Hello，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今天带来的依然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有将近30款，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装护肤品、水杯、雨伞统统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斜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背，氛围感拉满。不用花大价钱，仅需599元起就能拿下 Coach 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到手仅需299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上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舒服，洗后毛孔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就是大家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97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Hello，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今天带来的依然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有将近30款，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装护肤品、水杯、雨伞统统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斜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背，氛围感拉满。不用花大价钱，仅需599元起就能拿下 Coach 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今天除了 Coach 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到手仅需299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上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舒服，洗后毛孔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就是大家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在这个凡事都讲求效率与速度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过一朵云是怎么飘过天空，很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树叶的声音了。这一次，郭靖要用他清透如水的嗓音，为你带来百忙之中的半日闲时。当纯爱教主遇见人生半坡，他从喧嚣当中抽身，寻回内心的宁静。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郭靖《半日闲》。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丰弹回来。
3: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Hello，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今天带来的依然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有将近30款，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装护肤品、水杯、雨伞统统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斜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氛围感拉满。不用花大价钱，仅需599元起就能拿下Coach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到手仅需299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上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

像云朵一样，上脸超舒服，洗后毛孔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就是大家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隐丁，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

0: 的神秘面纱，让蒙耀智眼齐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琴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是活动结束的第二天，这两天呢我的电话呢一直就没停过，很多参加活动的老朋友给我打电话，有哭的，有笑的，也有没赶上活动的朋友啊打电话来问，问咱们这个仙灵顶上珠到底是什么，跟那个赛扎羚羊角啊又有什么关系，怎么就治好了那么多人的白内障和青光眼。那今天呢我就借助咱们这档栏目啊，今天的课专门的把这事儿呢从头到尾的给大家伙儿啊讲透彻。咱们先说说白内障和青光眼到底是怎么来的。很多的朋友觉得眼睛不好就是眼睛的问题，就像灯泡不亮就是灯泡坏了，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眼睛呢就像灯泡，灯泡不亮你得查电线有没有电，开关有没有开，变压器有没有坏。眼睛也是一样，真正管它亮不亮的是后边的肝脏。中医有句话叫肝开窍于目啊，什么意思呢？肝脏和眼睛之间有一条专门的通道叫肝眼通道，这条通道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输送营养，咱们吃进去的饭喝进去的水变成气血储存在肝脏里边，肝脏呢把新鲜干净的血液通过这条通道送到眼睛里边去，眼睛得到营养才能看得清看得亮。第二个作用呢是排垃圾，眼睛里每天产生的废物还有浊水也得通过这条通道往下排呀，可能顺着小便排出去，也可能是顺着大便排出去，这条肝眼通道它是眼睛的生命线，通道通着眼睛就亮，通道堵了眼睛就瞎。白内障和青光眼呢就是这条通道出了问题。先说青光眼，青光眼呢就是眼压高，眼压为什么高啊，就像一个水池子，然后呢你这个进水的龙头啊一直开着，出水的那个口呢又堵了，这水就满了，压力就大了，眼睛里的防水排不出去，眼压就上来了。高眼压压着视神经，视神经呢就像电线，你压久了它就坏了嘛，你电线一坏灯泡它就不亮了，这就是青光眼。再说白内障，白内障它是晶状体浑浊，晶状体人家本来是透明的，像鸡蛋清一样，肝火太旺的时候，火顺着肝眼通道往上烧，就像天天拿着火呀烤那个鸡蛋清儿，

时间长了，鸡蛋清就变白变硬了，就像咱们吃的那个熟鸡蛋的那个鸡蛋清一样了，这就是白内障。所以不管是青光眼还是白内障啊，它这个病根都在肝上，都在那条肝眼通道上。很多朋友跟我说，李老师，医院让我做手术，我也做了，过两年又翻了。为什么？因为您只是把坏了的灯泡换了，那条堵着的电线没人管，那个坏了的变压器没人修，过两年新灯泡又给熏坏了。打通肝眼通道才是治眼病的根儿啊。那打通这条通道咱靠的是什么呢？靠我们这次活动的核心，一个是天灵顶上珠，一个是明目二十尾丸里的赛迦羚羊角。天灵顶上珠这个名字啊，听着玄乎，其实不玄，它是赛迦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的地方。赛迦羚羊生活在中亚和西伯利亚的高原上，冬天零下四五十度，夏天像火炉子，零上四五十度，别的动物活不下去，它能活，它就靠头上的那对角。羚羊角它是空心的，全身的精气都往脚尖上冲，那个脚尖大概就是一厘米那么长吧，是整只脚最精华的地方。老药工把它刮下来，粉末晶莹剔透的，像那个珍珠一样，所以叫仙灵顶上珠。那么这味药它有四个本事，哪四个本事啊？叫通、酸、清、降。通，顾名思义，通经络，它能顺着肝经钻到眼睛底下去，把堵了多少年的淤血、痰湿、死水一点点的钻开。那么钻就是钻透力强啊，你一般的药到不了的地方它能到，肝眼通道堵死了它能像针一样扎进去。清呢就是清肝火，肝火不灭眼睛永远好不了。这味药呢是凉性的，能够把往上烧的火呀拽下来。降就是降眼压，眼压高是浊水上犯，它能把这些个浊水降下去，从小便排走。明目二十尾丸里的赛迦羚羊角啊，咱们用的是整只脚的提取物，药性呢更加绵长，也更加的温和。顶上珠是先锋部队专门攻坚炸开堵点，赛迦羚羊角是大部队持续打通修宽道路，这两样加在一起叫强强联合呀。打一个比方啊，咱家里的下水道堵了，顶上珠呢就是那根铁丝儿，把最硬的堵点通开，赛迦羚羊角呢就是那盆热水，把管道壁上的油污污垢给它冲干净了。一个桶一个冲，这管道才能彻底的通畅。通道一通，肝血上来了，浊水下去了，眼压自己就下降了，白内障呢它自己它就停了，这就是治根儿。当然你光有这两样开路的还不够，路打通了我们得搞灾后重建。明目二十尾丸里头的配伍啊，缺一样都不行。您看人参大补肝血，路修好了得有车跑啊，得有拉货的呀。人参呢把肝血补足了，新鲜的血液顺着打通的通道啊送到眼睛里边去了，滋养那些个快要坏死的视神经。珍珠修复眼组织，珍珠粉呢能修复皮肤也能修复眼睛。晶状体的角膜坏掉了，浑浊了，珍珠里的成分呢就像胶水一样去修补。很多白内障患者用完就觉得看东西发亮，这就是珍珠起效了。牛黄啊清热解毒，很多老人眼睛红干涩疼都是里边有火有毒。

窝，你肝火排不出去，在眼睛里头烧，那肯定它就是疼嘛。牛黄呢，它就像消防队一样，进去先把火给你灭了，把垃圾清走了，给眼睛一个干净的环境。刚才呢，给大家讲到的是我们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是如何给我们去治疗眼病的，这个病理我们听完了。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在这次活动当中真实的一个病例。老李大哥叫李存峰，李存峰老大哥今年是70岁，他是黑龙江大庆人，大家呢都叫他老李头。老李头得的是开角型的青光眼，他这个病啊不是一下子瞎，是一点一点的瞎，今天还能看见一半，明天呢可能就剩三分之一了，后天就剩一个角了，就像有人一点一点的呀把你这个视线给收走了。他刚开始的就是眼睛胀头疼，然后有的时候恶心，就以为是感冒了嘛。到医院一查，眼压35，正常人是20以下。大夫说了，必须手术啊，不手术马上就得瞎。好，第一次手术做的是激光，做完好了一阵儿，眼压降下来了。老李头也高兴，家里头也高兴，觉得哎眼没事儿了。他平时呢爱喝两口，那天一高兴啊，喝了2两的白酒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呢，眼睛胀的呀，就像要冒出来一样，像要炸了似的，眼压比原来还高。大夫说呀，这个激光效果不持久，得做第二次手术。第二次手术叫小梁切除术，在眼睛上切个口子，让水流出去。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呢，老李那个眼睛天天红的呀，像兔子似的，怕光流泪，一刮风就疼得睁不开。眼压倒是降了一点，但是视野开始变小了。视野变小就是看东西像通过一根管子来看，正前方能看见一点，旁边全看不见。有一次过马路呢，他明明是左右看了，没有看见车，刚迈步一辆电动车擦着他就过去了，差点撞上。老伴儿当时吓得那脸都白了，从那以后再也不敢让他一个人出门了。那种感觉呀，就是明明活着，但是看不见旁边的人，老伴儿就站在右手边不转头，就是看不见。他觉得自己不是活在世界上，是活在一根管子里边。第三次手术是引流阀手术，在眼睛里头装了一个小阀门，让水啊自动的往外流。做这个手术之前呢，其实老李头犹豫了好久，最后咬着牙做了。做完第三次手术呢，他的心呐彻底凉了，眼睛上全是疤，视力从 1.0 掉到了 0.2， 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最痛苦的不是看不清，是每天的那种胀痛，就像有个气球在眼眶子里头吹，吹得他头疼恶心睡不着觉，就靠着止疼片顶着。止痛片最伤的是哪里呀？伤胃，所以他又开始胃疼，浑身没一个舒服的地方。那几年呢，老李头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呢他脾气特别好，见谁都笑呵呵的，后来不行了，疼起来的时候摔杯子摔碗骂人。有一次疼得受不了了，吃着吃着饭就把桌子给掀了，老伴儿啊也不敢吭声，就偷偷哭。儿子打电话回来问家里怎么样了，老伴儿啊就说挺好的。挂了电话之后呢，眼泪就掉下来了。老李头后来也不敢到医院了，他听人说呀，青光眼就是眼部的绝症，治不好的，最后就是个瞎。他自己呢就开始啊找偏方，喝过黄连水苦得要命。

喝下去拉肚子拉了三天，眼睛正要疼，拿菊花叶子呀敷眼睛，把生叶子捣碎了敷在眼皮上，敷了一晚上，第二天眼睛肿得像桃一样，又红又痒，到医院一看过敏感染了，又花了好几百。折腾了两年多吧，钱花了不少，眼睛彻底不行了，左眼的视野只剩下了不到30%，右眼呢也只剩下一半。去大医院复查，大夫拿着检查报告看了半天，说视神经已经萎缩了，目前医学上没有太好的办法，回去呢好好的保养，别让这个眼压呀再高了。老李头问大夫，我这还能治吗？大夫犹豫了一下说，那我们尽力吧。老李头当时就听明白了，什么叫尽力啊？尽力就是没招了呗。他就跟老伴说，等哪天呢我彻底要看不见了呀，就找个地方就自我了结了，不拖累老伴不拖累孩子。老伴听完这话呀哭了一宿。这个转折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今年。老李头的儿子在开车的时候听收音机嘛，然后听到啊咱们这个活动了，打电话呢就跟自己的父亲说这个事儿，然后呢老李头就在电话里边就骂上了，你多大小子了，你还听那里的，大医院都治不好，就你说那老师就能治好啊，那儿子性子也直啊，不跟老爹吵我也不跟你闹。预报名第一天，人家就直接给老爸报名参加上活动了，订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免费得到了仙灵顶上珠。第二天药就收到了，这老李头一看啊，药买回来了，钱也花了呗，儿子的心意呀，没办法就用上了。用了一天呢没感觉，他心想坏了又没啥用。用到第二天呢，早上他照镜子的时候突然觉得眼睛好像没那么胀了，他以前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按眼眶子，因为胀得难受啊。那天呢他按了一下发现不疼了，他有点不敢相信。到第三天还是不疼，第四天早上他把左眼闭上，右眼看东西亮了一点，哎呦可把老头高兴坏了。第六天呢他就给我们打来电话，导播老师啊直接就接到了我这边，他呢就跟我说，尹老师啊，哎呀我终于是遇到好人了，遇到好药了，我的眼压一定降了。我说为什么呢？昨天晚上我踏踏实实睡了一整宿的觉啊，没吃止疼片儿。我说李大哥呀，这才刚开始，干眼通道刚通开一点儿，继续用，后边还会更好的。他说现在看东西虽然还是模糊，但感觉到这个光线亮堂了，你这样用下去我这眼病肯定能治好啊。这个就说明什么呀，老头自己有信心了。我再讲一个病例，周大姐今年呢69岁，是个退休的教师。周大姐得的是老年性的白内障，两只眼睛都有，左眼呢重一些，右眼呢轻一些。她就跟我说，她这个病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觉得眼前像蒙了一层纱布，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她就以为是老花眼，配了老花镜，可是呢还是看不清，到医院一查白内障早期。大夫说等等吧，等成熟了熟透了来做手术。这一等啊就是5年呢，5年里头这个周大姐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她说那种感觉就像活在一个大雾天里头，看什么都隔着一层东西。她以前呢最爱看书了，后来看不了了，字儿都是重影，看两行呢就流眼泪。他养了一阳台的花，君子兰、月季、

茉莉，这个发财树等等的，开的可好了。但是他呢，看不清颜色了。孙子来看他，他得呀，凑到前才看得清楚。孙子那脸上啊，这个大酒窝。看电视呢，只能听声，字幕完全看不见。周大姐跟我说呀，有一回她一个人在家，想烧壶水喝，摸着走到厨房，拿起水壶接水，接满了往灶上一放，打火。等了一会儿呢，水没开，她伸手一摸，灶是凉的。原来呀，她把这个水壶放在了旁边那个灶眼上，根本没打着火。她站在厨房里啊，眼泪哗哗的就流下来了。他说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呀、没用了，连烧壶水都烧不了了。周大姐呢也想过去做手术，但是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干眼症特别严重，眼睛干得像有很多沙子在里边磨一样，一天呢得点几十次的眼药水。大夫说她这个干眼症不做手术还好，做了手术呢更容易感染，恢复的也慢。再一个呢，他血压高，血糖也偏高，大夫也不敢给他动刀，怕术中呢出问题。周大姐就回家等着呗。他说等什么呢？等瞎。那段时间呢，他心情特别不好，也不爱跟人说话，也不爱出门。老同事叫他聚会他也不去。他说我看不清你们谁是谁，我去了也是给你们添麻烦。他老伴跟我说呀，周大姐那两年老得特别快，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整个人呢缩了一圈。以前那么爱说爱笑的一个人，如今变得不爱吭声了。这次活动周大姐预报名第一天就参加了，她是订了16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免费得到了4盒，还免费得到了20盒的仙灵景象珠。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她给我打电话说好像看东西亮堂一点了，感觉窗台上那盆君子兰呢开花了，尽管还是有些模糊，但是感觉到红的颜色了。他说这话的时候一直在笑，那种笑啊是装不出来的，是从心里头往外冒的高兴啊。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问了，为什么大医院治不好，您这个仙灵顶藏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就能治呢？不是医院治不好，是思路它不一样。西医看眼睛就是看眼睛，眼压高就降眼压，有炎症就消炎，晶状体浑了就换晶体，这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说不对，急症的时候手术是必要的，青光眼急性发作，眼压高到50-60，必须马上降眼压，不然一两天就瞎。白内障熟透了，晶体硬得像石头，不换也不行，这个时候手术就是救命的。但是对于大多数慢性青光眼和老年性白内障的朋友来说，问题不在眼睛本身，在背后的肝。你单是降眼压不打通肝眼通道，过两天眼压又上去了。你光换晶状体不清肝火，过两年金晶体又浑浊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做手术做了好几次，眼睛却越做越差的原因。而我们这个组合呢，它是从根上治的，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打通肝眼通道，人参呢补肝血，珍珠修组织，牛黄清肝火，环环相扣。打一个比方啊，我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呀漏水了，墙面呢发霉了。西医的做法啊，是把发霉的墙皮铲掉，重新的给它刷一层乳胶，刷完了看着挺好，也挺新。哎，过两天又漏水了，然后这个墙上呢它又发霉了，又长绿补了。那这个组合的做法，我们是把水管修好，再把墙皮那层绿补给它铲掉了，然后再重新刷上一层

0: 非常环保的乳胶漆，你水管不漏了，墙它就不会再发霉了。这就是治标和治本的区别。那什么样的人适合用我们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呢？第一类，青光眼患者，不管是开角型还是闭角型的，只要是视神经还有一部分活着就有希望。眼压控制不住的，用完以后眼压慢慢的降下来，视野缩小的，用完以后剩下的视野我们能保住不再恶化。有一部分人视野还能慢慢的扩大一点。第二类，白内障患者，早期中期的白内障，用完以后晶状体浑浊能减轻，看东西从毛玻璃变回透明玻璃，已经成熟期的不想手术的也能用，至少能控制住不再发展。做了手术又复发的就是后发障，这个组合也能调。第三类呢，干眼症、老花眼、视疲劳，这类问题比白内障青光眼的轻，但同样难受。眼睛干涩痒，怕光流泪，看东西模糊，用这个组合也能调，因为病根是一样的，肝血不足，肝眼通道不通。当然还有第四大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黄斑变性，这类问题比较复杂，但是这个组合作为辅助调理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因为糖尿病伤的就是血管啊，而肝眼通道本身本质就是血管和经络的一个通道。实话实说，已经彻底坏死的视神经是长不回来的，如果完全没有光感了，手在眼前晃都看不见了，那确实很难办了。但是只要呢还有一丝光感，就说明啊还有活的视神经，就有希望。最后啊，送给大家几句话吧。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窗户要是关上了，屋子里边再好的东西啊，咱们也看不见了。治病要找根儿，治眼就要治肝，肝眼通道一通，光明啊自然也就回来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

0: 人背后，是蒙耀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就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耀志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琴生老师。
3: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邢老师啊，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我现在呀能看清楚人了，现在这个老街坊在我面前，我都能认出来了。特别感谢尹老师啊，上次我老伴给我买了2个疗程的蒙耀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5: 嗯，
4: 我听您的节目讲啊，说只要有这个光感就能治，只要有光感就能有希望。
5: 嗯，
4: 我就啊让我老伴给我买了。
5: 嗯，
4: 其实我就是想试试这次优惠活动吧，我也参加了，还订了这个12盒的优惠。
5: 哦，那挺好。先说一说您是什么眼病啊？
4: 我是白内障，左眼睛呢出过2次血，打了2次的激光，右眼睛出了1次，左眼睛视网膜还掉了。
5: 嗯，
4: 还有这个黄斑裂孔。
5: 嗯，
4: 开始是中间有个黑影，那就全成黑的了，
5: 说明过去一直啊眼底出血比较严重。但是一般眼底出血如果说仅仅靠打激光啊，它那个出血点吸收不了啊，那就会形成呢视网膜的一个损伤
4: 啊。是啊，大夫说这个血吸收的不干净，黄斑区呢还都坏死了。我这个左眼睛嘛其实啥都看不见了，都2年了。这个右眼睛嘛还是有光的。
5: 哦，那只能说您现在右眼是有希望的，左眼的这个治疗已经很渺茫了。您现在视力恢复的是右眼吗？左眼有反应吗？
4: 是右眼，左眼睛吧其实没有啥反应了。
5: 那你心里边也别难受啊，因为已经失明2年了，所以说治疗起来它还是非常渺茫的。
4: 其实我以前吧这个眼前是有亮片的，右眼的中间黑，周围呢也有亮。
5: 我一直讲啊，有光感就有希望。为什么我反复的讲？我就是希望像您这样的患者呀，千万不要放弃自己。
4: 是啊，我听了您那个节目以后吧，心里就燃起了希望的火苗啊，感觉还是有希望的。
5: 嗯，
4: 我就让我这老伴直接给我买了。现在这个2个疗程的药我都用完了。
5: 嗯，
4: 这次我又订了12盒，还免费得到了2盒。
5: 嗯，
4: 也免费得到了仙灵顶上珠。
5: 这次配合仙灵顶上珠啊，这个效果啊会更好。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毒素垃圾呢就会排出去，肝血会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濡养我们的眼细胞。同时呢，方中的人参能补肝血，滋养我们的眼组织，珍珠能修复眼细胞，牛黄能清热解毒，

这样干眼通道通了，眼内的组织慢慢的就修复好了，那您的右眼呢就能好起来了。左眼失明了，确实咱们是没办法了啊，能保住右眼，咱们能生活自理就非常好了，坚持用药，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查。

0: 那些以前呢啊，也下不了地，小腿也萎缩了，看看吃，地下不了了，就跟瘫痪了一样。他现在我喝那个高发，我不间断的，我是，没有了就买，没有了就买，结果喝这个黄高发喝的就真好，喝的我是这个，现在啊。也能下地，也能走道了。
1: 哎呦，
0: 能
1: 下地了！这当时呢，可能就做梦都想的事情，终于实现了，能下地溜达溜达了。
0: 哎，那现在说是都完了，这人们就
1: 对，
0: 那就等于都，那哈哈，我想这事儿都有点骂我了，有点。
1: 我想起来害怕，你想想，一个人一辈子在床上，剩下这几十年的时间呢，别人来伺候。用老百姓的话叫抗吃抗拉的，那你跟这个能下地起码二便送厕所里，这两回事了。
0: 对呀，得亏家里还有老伴伺候着。
1: 对。
0: 哎呀，老伴也受不少累。
1: 啊。老伴再受累，家庭里面呢跟着你呢再怎么努力，最终咱有了结果了。你看。在中医院喝200多副汤药没解决多大的问题，无意当中听了个广播，听了个节目呢，也听了，重要的是信了试一试，这一试呢，你看这个病呢就康复了，这生活不就有希望了？你要不尝试，很多人总觉得说现在这个宣传的这么不靠谱啊，那么不实在呀，到最后你不敢尝试，可能呢到今天还在床上躺着呢。
0: 对，没错，
1: 对吧？
0: 我就因为试的，哎呀，逐步的，见好。
1: 对。
0: 哎，这点点是见好，开始啊，能活动了，能办事了，能动了了。
1: 对。
0: 哎呀，我就心里痛快。
1: 哈哈。
0: 可是，你看到希望了。
1: 对。
0: 要是连希望都没有了。
1: 反正生活就没有希望了，一天躺在那儿，你说除了吃饭的，这一天就吃一口饭出了点气，这人这活成这种田地，这般田地情况下，你除了给人添麻烦，你能有什么作用啊？
0: 对呀，小孩的人喂，小孩的人雇人，这有人，哎呀，可骂我，可遭
1: 太难了。那老爷子终于用了黄氏膏方多长时间，你就能下地了？
0: 2年多吧。
1: 对，你这个时间短不了，你别指望3个月半年就能下了地了，那元气伤成那样的，肌肉都出现萎缩了。
0: 对，
1: 嗯，
0: 小腿都不点儿细了
1: 啊，
0: 可能就动不了了。
1: 现在2年那么严重的瘫痪在床的患者，那就基本上都瘫痪在床了，通过黄氏膏方你看能下地了，能活动了，这个心情也好了，家庭也更好了。
0: 对，我现在啊在地下一天能来回的这溜达的那个1-2百米，
1: 哎呦太好了，
0: 走1-2百米嘛，
1: 啊太好了，
0: 有时候也能干点活。
1: 对，你看这力所能及的干点活，这总比咱们天天躺床上老伴伺候咱们好啊。
0: 哎呦太好了，
1: 那现在那个肠胃功能也好了？
0: 肠胃功能啊，也见好，自己肠胃就接大便的总有点下坠后坠接不出来，从前接不出来，接
1: 后
0: 中接不
1: 定，接的时候呢是大便是成条的还是不成条的？
0: 以前没成过形，那现在它都成型了
1: 啊，成型了，
0: 现在它成型了，都是不点儿小便，现在拉大的大三点的。
1: 脾胃功能还是弱呢，但是一点点调起来了，它成了型了，就出现了几天一回啊，里脊后中啊。那个腰现在怎么样啊？
0: 它这腰也见好，腰也好多了。
1: 好
0: 啊，
1: 那现在呢用黄氏膏方每次用多少克？
0: 我现在我听着我咋刚吃那个是5克。
1: 对，
0: 我现在是干什么，一天喝2次，一天喝一次喝10克了，
1: 一次10克，一天2次。
0: 对，
1: 那现在这个身体呢也能够可以能这10克也能够受得了是吧？
0: 哎，也行了的，比以前好多了。
1: 好，今年多大年纪？
0: 我今年80了。
1: 80岁的老先生了。那行，针对这个大便这个里脊厚重有这个情况的话呢，咱们加点药引子调一调的。
0: 哎，好，谢谢。
1: 叫什么名字？

0: 叫孙学静。
1: 啊，孙学静是吧？
0: 对。
1: 好，我记好了，老爷子。然后你等电话，我开好了以后，让场外老师给你回电话。
0: 哎，好嘞。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太谢谢了，谢谢方老啊。
1: 好，多保重。
0: 方老，
1: 回见，回见。
0: 你也保重，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好，咱老哥俩下次再聊。
0: 哎，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是我吗？
1: 哎，是您的电话了。
3: 我呀，今年我82了。
1: 哎呦，82岁了。
3: 啊，82周岁了。我呀、是不是大病吧？反正这个浑身都是病，但是不是说动不了的那个病。我呀，分几类吧。第一类是，我这个脊柱从脖子一直到腰，没有好地方。是坐伤了。也疼，站的这腿也不行，它影响你腿哈。外侧整个这个腿一直到这个脚掌啊，这脚掌都是木的。
1: 压了坐骨神经了那是。
3: 哎，就是嘛，有检查呀，做怎么都检查过了，核磁，有什么增生啊，关节炎呐、突出啊，
1: 都有。
3: 一话没好地方吧。
1: 对，人老了，这就老零件磨损了80多年了。
3: 胃呀、也长的息肉啊已经切弯了，有慢性胃炎，有反流性胃炎，反正一天呢、每天呢也得吃那个阿美拉唑，不吃了阿美拉唑就一天都过不去。这是胃。另外呀、血压呀不是太高，反正偏高，吃点血压药吧这腿还肿，要是不吃啊它就不肿。心脏啊过速，多少年你过速了，现在都是一直西药里头是有血压一片药，有那个贝特勒克半片，
1: 贝特勒克也辛德安也来控制心率。
3: 哎，对吧，要吃这半片那个贝特勒克了，这一天都过得去，要不吃了这一上午就是跳得快。这是心脏的问题。所以说我这嘛呢，肝还有肝囊肿，但是没感觉，肝囊肿20多年了没感觉肝囊肿。都是混都这么些个病，是的，我已经买完了。我听广播呀，我才听了一个礼拜，我就买了。
1: 啊，
3: 买完了，就没吃呢。
1: 啊，没吃呢。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是非常适合的。你说没大病，但是呢，人老了，确实呢，身体过度劳损以后呢，肝肾亏得非常厉害。所以说呢，肝不藏血，血不养筋呐、肾不藏精，精不生髓，髓不养骨。所以说呢，导致筋骨方面，你看整个这一条脊柱啊。从颈椎、胸椎、腰椎、尾椎，恨不能底椎呢，它都出问题了。
3: 没好地方，没事。
1: 没好
3: 地
1: 方了，这个骨头这地方呢，又是增生，又是滑脱，又是狭窄，可能呢很多病变同时存在了。但是它肝在哪儿呀？肝在肝和肾上，肝肾不足，筋骨失养嘛。因此呢，消除根源上
3: 是肝囊肿啊，没感觉，反正人家做 B 超倒是还行。
1: 肝囊肿不用管，肝囊肿其实就是肝脏的肝气虚、肝阳虚了以后呢，水湿化不开了，在上面呢长了个水泡，就叫囊肿。
3: 对。
1: 但是呢，从预防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其实这个肝肾不足呢，不见得说非得在肝上查出什么转氨酶高啊，说肾功能出现多大的问题。
3: 那
1: 预防化中医讲这个叫肝肾不足，是说肝的气血阴阳失衡了。就导致呢肝不主筋，肾不主骨了，因此出现颈椎整个脊柱上的问题。这个通过方法有五脏六腑的强肝肾壮筋骨，老年性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的颈椎上的问题，腰疼啊、腿疼啊、压坐骨神经啊这些问题呢，这一点点就缓解了。你说这是跟年轻时候一样做不到了，但是能让你不遭罪了，你不疼了，你这条腿呢不胀了，不麻不酸了，你不舒服这个症状呢给它缓解了，咱都80多岁的老同志了。那有些病症的话呢，不着急就行了。
3: 我得吃多长时间好缓呢？
1: 一般的这个腰上的病啊，怎么也得2-3个月，快的也得半个月一个月的。就逐渐的开始越来越松快了，越来越舒服了。然后呢，胃里有息

0: 已经做了手术了，现在呢出现反流的问题呢，现在呢可能肝气还是有点上冲，横逆犯了脾胃了，因此胃气降不下去，因此出现反流啊、反酸啊、烧心啊这个情况。
1: 哎，我这二脉拿住离不开呀。
0: 那不行，你一直胃酸的药你吃的多了以后，它整个胃酸的把那个腺体都萎缩了，不分泌胃酸了，你到最后吃点东西胀肚子。你正确的用方法呢，疏肝利胆，健脾和胃，它慢慢的把肝胆经啊、脾胃呢调理顺了，清气能上升了，浊气能下降了，反酸酸水呢不往上反了，这个问题自然就好了。
1: 哎，我要那么，我这个西药我得什么时候听呢？我这西药
0: 等你用方法配合用上，你逐渐的反酸发现越来越少了，你比如说那个奥美拉唑，这两天吃一次了，一次或者是一天吃半片了，一点一点越来越减、越来越减，你最后就都能够停了它了。
1: 嗯。我
0: 你先这些药你该吃的还吃的，
1: 怎么分开吃的？现在
0: 高峰你这么吃啊，你这个先早晚各用五克。
1: 嗯，
0: 早饭前半个小时吃一次，晚饭后一个小时吃一次。
1: 好，我没敢吃呢，我买完了
0: 吃吧，放心吃。五克你吃五天，五克吃五天下来以后呢，给我们来一个电话，根据你当时的改变呢再做调整。
1: 哎，好，
0: 好吧，
1: 好，
0: 祝你健康，
1: 谢谢，哎，
0: 好，再见。
1: 那就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听您的广播呀，听了好几个月了。
0: 嗯。
3: 我听上原来了。
0: 啊。
3: 为嘛呢？我是一体多病。
0: 嗯。
3: 我呀，杨老师，我跟你说啊。
0: 嗯。
3: 我今年86岁。
0: 86岁的老人家了。
3: 哎。哎，我是一体多病。
0: 嗯。
3: 我呀，10岁我这是个童工。
0: 嗯。
3: 50岁。
0: 不容易呀，10岁就当童工，现在的孩子们10来岁，在蜜罐里待着呢。
3: 10岁童工啊，我弄了一身病。
0: 对。
3: 杨老师。
0: 嗯。
3: 现在你看我这说话鼻子，囔囔的哈。
0: 嗯。
3: 我是中耳炎、鼻窦炎、咽炎。
0: 嗯。
3: 都是慢性的。从这五官来看啊，
0: 嗯，
3: 五脏啊，我跟您说呀，
0: 嗯，
3: 我是没有糖尿病、没有癌症以外啊，这五脏六腑都是病
0: 啊，
3: 得过乙肝，
0: 嗯，
3: 得过萎缩性胃炎，
0: 嗯，
3: 那风湿病啊，我从10来岁，我解放多少年，我多少年了，是，我这风湿性的关节炎呢。我一直治了70年，今年86岁，治了70年没治好。
0: 嗯，
3: 没治好啊！我听你广播，我听说原来了，汇报啊，给您汇报啊，好多好的。我一听老中医啊，我也愿意让你给我治治，我才给你打电话。我那个心脏啊，这不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吗？现在是分心病。我住院的时候啊。给我做那个心脏啊，都是病，反流，不齐，早跳，都有，我都不说了，心脏病该有的都有。我躺下来以后啊，我这前后心呐，拿针剁下的，4个手指头啊，4指头拿针剁。
0: 哎呦，
3: 人家都抢救我，又上医院。要不3个年头在外边过的年呢，我这10来年呢住了3次医，住了3个30晚在外边过的年。我现在一听广播呀，我挺高兴，遇上老大夫了哈。我特别信任你，我才打电话，有汇报的呀，特别好，这愿意这么好的生活，愿意多活几年哈。我呢。
0: 首先呀，你老人家这种病症呢，典型的属于什么五劳七伤。
3: 我那个现在呀，这个身上啊，3/4都是凉的。
0: 嗯。
3: 就是这右胳膊呀，甚至热乎的，下肢都是凉的，冰凉冰凉的。我盖4床被子暖和不过来，还搁个。

0: 电褥子，你知道吧？
1: 因此呢，像这种情况啊，属于典型的大半辈子劳损过度、劳累过度以后，五劳七伤，导致呢阳气非常的弱。这个季节正好呢，把黄氏膏方用上点，你老人家这个情况应该恢复的会非常理想的。
0: 你要我寄托在老师身上了。
1: 感谢你老人家对我的信任，说是都用黄氏膏方，五脏六腑呢都能够把这些病治好嘛。我得讲实话，难了。但是呢，恢复一大半，让老人家少遭点罪。这个心脏呢，别老动不动老犯病，关节呢不遭罪不疼了，
0: 那我的不谢天谢地了，这谢杨老师了。
1: 起码呢，这手脚呢不这么凉了，这要不手脚冰凉，四肢厥逆，这是阳气严重衰败的一种表现。这个赶紧调理的话呢，调理过来以后呢，秋天冬天不遭罪。阳气往起升的时候不调理，到了秋天冬天不光是住院的事情了，这容易有性命之忧啊。
0: 对。
1: 能用放心用就行了，老人家。
0: 谢谢你。谢谢杨大夫。
1: 你跟他们拿药就行了，
0: 谢谢
1: 拿药在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你找我。我祝你老人家早日可恢复健康吧。
0: 谢谢杨主任。
1: 好。
0: 谢谢。
1: 保重身体，
0: 谢谢啊、
1: 老人家。
0: 谢谢啊。好，再见吧。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您讲的特别好，我觉得您的讲座，
1: 每节讲课都能听明白吧？
3: 大部分如果我能听的话，有机会听。
1: 我们希望尽量的通俗易懂的给大家说明白了，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听明白，那就行了。
3: 是，我觉得特别好，希望你们能不能继续跟我们讲下去。
1: 我们一直会给大家服务好的。是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没有用药呢？
3: 用着了，用着咱那个膏方了。
1: 用药多长时间了？
3: 我妈妈可能应该是用了两个来月吧。然后他是什么呢？就是肾小球肾炎嘛，类风湿关节炎转的那个肾病那样，现在就是内诊确诊肾病综合症。然后呢，他是吃了这段时间药呢，就是感觉睡眠质量有提高，然后他那个血糖的控制，现在能达到三个血糖6.多，那次验了一下。
1: 原来血糖是多少？
3: 原来餐后的是10点多吧。我记得他是因为吃激素以后就是对这血糖，
1: 对类风湿风湿病的患者最后呢很多人得糖尿病都是吃激素吃的。激素全称就叫糖皮质激素嘛，其实这就会导致糖代谢紊乱，因此很多类风湿风湿病的患者常年的用激素，最后突然查出个糖尿病来，奇怪这怎么就得了糖尿病，我说就吃激素吃的。
3: 因
1: 此餐后血糖原来10个左右，现在呢餐后血糖6个左右，那恢复非常好了。
3: 挺好。然后关节的那个疼痛啊减轻了，但是他现在可能是否就还是有点疼，就是脚脖子那个关节，脚腕那关节还是有点疼，然后应该疼痛比以前要轻，身上就是觉得那个力量就是有点有力气了，精神好一些。以前因为也是长时间吃药嘛，他以前也是吃中药，然后他可能觉得就是头发掉的也挺厉害的，吃了这个膏方的话，就那个头发掉的少了。
1: 发为血之瘀，甚至滑呀。肾上有病的患者，再加上大量的喝中药汤呢，就容易掉头发。你看，用膏方治疗下来以后呢，他养肾的药材有10味，熟地黄啊、泽泻呀、杜仲啊、续断呐、牡丹皮呀、人参呐、黄精啊。养足肾精以后呢，你看，头发就像开在肾上一朵花一样。肾病的患者掉头发的用膏方呢给他治那么1个月2个月3个月头发就不掉了，而且他这个肾的功能好了，肾为水，心为火，心肾相交，水火相济了。肾病的患者10个肾病呢有9个就睡不着觉失眠，但是呢用膏方治疗下来以后呢，养了心了，养了肾了，心肾相交，水火相济了，老人睡觉就好了。而肾为做强之官，先天之本，肾上出毛病的患者筋骨微软呢，人一点精神都没有，肾病综合症，而且出现严重的肾小球肾炎的，你看呢用2个来月的功夫用下来呢，老人越来越有精神了，类风湿关节的疼痛开始减轻了，都是病情开始恢复非常好的一些征兆啊。包括他血糖呢逐渐的开始下降了，你看这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了，

0: 睡眠呐、掉头发呀，包括他肾脏的功能啊、关节呀、血糖啊，原来这得吃一大堆的药，你现在用这一个方子，慢慢就能够代替他那一大把的药了，非常好，
1: 反正，
0: 接着给老人往下治疗就可以了。老人这个膏方用多大量呢？现在？
1: 应该是15克吧，他用十
0: 膏
1: 五
0: 宝各
1: 克。
0: 15克是吧？
1: 嗯。
0: 2个来月效果不慢，接着往下治，他这慢性病再慢慢的给他治。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1: 今天在97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

0: 生命安全。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在这个凡事都讲求效率与速度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过一朵云是怎么飘过天空，很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树叶的声音了。这一次，郭靖要用他清透如水的嗓音，为你带来百忙之中的半日闲时。当纯爱教主遇见人生半坡，他从喧嚣当中抽身，寻回内心的宁静。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郭靖《半日闲》。给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6: 小明，接球。
14: 爸爸，陪我踢球吧。
17: 等一会儿。微微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5: 你怎么不去上学？
17: 你怎么早恋了？
1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9: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2: 让肌肤跟上变

0: 人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6: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5: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6: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5: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6: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5: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5: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6: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服务员点餐，
0: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7: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8: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7: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8: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9: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今天带来的依然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有将近30款，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装护肤品、水杯、雨伞统统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斜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背，氛围感拉满。不用花大价钱，仅需599元起就能拿下蔻驰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到手仅需299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上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舒服，洗后毛孔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

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就是大家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1: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您邀请到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2: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杨老，我们黄氏养生院的节目自开播以来呀，已经成为我们老百姓了解中医药、喜爱中医药、用中医药的这么一个必不可少的平台。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非常记忆犹新的一句话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渐渐的，大家也通过这样的道理哈，明白了治疗疾病，我们千万不要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2: 对，确实这个平台很重要的。
1: 嗯，
2: 因为传统医学呢传承了几千年了，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呢同这个疾病的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作为中医药的传承人呢，来到黄氏养生院这个栏目呢，给大家讲解中医中药呢去病防病的知识。通过黄氏养生院，让我们相互了解信任，最终呢收获健康。我们应该感谢这档栏目。
1: 嗯，
2: 可以说是这档栏目呢是我们健康的桥梁，你我的坚持呢这也是一种传承。那今天呢，中医中药已经成为咱们国家的一张专属名片了，成为呢跟其他国家友好联邦的一个桥梁了。
1: 嗯，
2: 这几年呢，随着健康观念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呢，中医药在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以及重大疾病当中呢，它扮演的角色呢是越来越重要了，而且呢越来越多的被国际社会所认可了。中医药全方位合作新的格局呢已经上基本是形成了。
1: 嗯，
2: 先期呢以周边国家和重点国家为基础，合作建设30个中医药的海外中心，颁布20项中医药国际标准，注册呢100种中药产品，建设呢50家中医药呢对外交流合作示范基地。除了我们国家自己人，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认可和接受我们中医药了。作为一名呢从事中医药事业几十年的工作人员，我深深的为此感到骄傲。
1: 嗯，
2: 同时也为那些通过呢使用中医药收获健康的患者感到自豪。
1: 是的，杨老您这么一说哈，我也为我能够成为我们黄氏养生院这档节目的主持人而感到特别的自豪。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记好栏目组的参与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杨老，我们知道西方医学啊讲究的是手术刀、抗生素，那我们中医对疾病的这个治疗讲究的是什么呢？
2: 如果说西医讲的是手术刀和抗生素，哪里出现病灶呢就杀哪里的细菌呢、严重的就要切掉的话呢，那么中医呢最经典的中医的话跟他们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1: 嗯，
2: 中医讲五脏六腑，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呢、比如说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心主血脉，肺主皮毛。你看五脏呢是五大核心系统，然后呢又向外呢辐射到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毛发、指甲，都是在五脏这个核心基础上呢，然后呢向外延伸，最终呢形成了人的各大系统相辅相成，形成了人的这个整体的。
1: 嗯，
2: 但是呢你看呢，我们只要是筋上出了问题了，那治肝没错。
1: 嗯，
2: 啊，你筋上出了问题，对，你比如说呢肝主筋嘛，很多老同志半夜睡觉腿抽筋儿。
1: 嗯，
2: 啊，你腿抽筋补了多少钙，你为什么治不好？其实呢可能是你肝血亏了，肝不藏血，血不养筋呢。我们从肝上一治它很好啊，尤其是很多人呢腿抽筋这个问题呀怎么弄都不行，我们用黄石膏方一段时间以后腿不抽筋了。
1: 嗯，
2: 治别的病的时候呢无意当中发现这个好了， 那这其实就是。

0: 肝主筋的问题嘛。只要是骨头上的问题呢，治肾没错啊，肝主筋，肾主骨嘛。
1: 嗯。
0: 那只要是肌肉的问题呢，我们治脾胃没错。
1: 脾主肌肉。嗯。
0: 哎，只要是血脉的问题呢，治心就没错。只要是皮肤毛发的问题呢，治肺。五脏之间息息相关，五脏六腑都是相关相连的。这个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叫什么？叫互根互用。之前我们讲黄氏膏方的时候，我总在节目当中提到说，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其实五脏当中，无论是哪一脏受损了，生命都会受到威胁。
1: 嗯，
0: 可想而知呢，保养五脏的是何等的重要。
1: 嗯，
0: 但是五脏的生命力呢，并非永恒不变的啊，而且它有一个自然衰退的一个规律啊。年轻人脏腑功能强，不爱得病。老年人五脏的功能开始退化，开始弱化，再加上大半辈子劳损下来以后呢，你就爱得病，这个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让我们的脏腑呢，在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呢，更好的保持他们的生理机能，哎，让它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通俗的讲呢，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呢更有质量。一辆汽车十年报废，但在使用过程当中保养得当的话呢，我开十五年也没事儿。
1: 嗯，
0: 对吧，该保养的保养，该换机油换机油，该换汽油换汽油，用得很细心，年限到了，但是不耽误我们正常使用，可能出点小毛病，但是呢大的机体不出问题就可以。那这跟人的身体是一个道理。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呢活到七十岁就够板了，我说你错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平均寿命已经是77.1岁了。
1: 嗯，
0: 你活不够77岁，你给国家拖了后腿了。
1: 嗯，
0: 啊，你更对不起自己。
1: 是，对不起。
0: 结果在，哎，很多人呢，以为呢说自己活到70岁就够板了，50-60岁就走不了路了，下不了床了。
1: 嗯。
0: 然而那些脏腑功能好的人，人家80岁、90岁还能出门遛弯呢，还奔100岁呢准备。
1: 嗯。
0: 这就是人跟人的差距嘛。我们讲五脏心肝脾肺肾呢，是人体生理功能的核心。其实人体就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内连六腑、四肢、百骸啊、五官、九窍，包括五体、五志、七情等等，外合呢自然界的五方啊、五时、五气、五化呀、五色、五味这个有机的整体。
1: 嗯，
0: 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哪种方法的保健养生呢，最终都要落实到呢对五脏的养护上了。
1: 嗯，对，杨老，我记得之前您讲到过，就是关于保养五脏的这样的一句话，叫荣辱不惊，
0: 肝木自宁啊。
1: 哎，对，肝木自宁。
0: 对，动静以静，心火自定啊。饮食有节，脾土安和，调息寡言，肺经自全。
1: 嗯，
0: 恬淡少欲，肾水自足啊。这是古代医学典籍当中啊，它记载的一些对于人的五脏呢，它的一些喜好啊，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精确的概括。
1: 嗯，
0: 其实养五脏呢，不单单的就是指的说吃好喝好，还要怎么样呢？要顺应自然，顺应天道。
1: 嗯，
0: 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根据五脏的生理特性进行了保养治疗。只有五脏功能正常和谐了，人们才能够呢远离疾病，健康长寿。
1: 现在呀，国家强大了，经济好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保健养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这个道理，就是疾病的治疗，五脏是根本。但是我们也有好多人哈，现在依然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越治越严重，越治越觉得没希望。嗯，看到他们这样，真的，哎呀，我们是替他们着急呀。
0: 对。
1: 嗯，
0: 因为呢，好在这种现象已经开始有好转了，但是还是存在呢很多人呢，不懂得这个把保健养生当治病啊，
1: 嗯，
0: 治病防病当中啊，病轻的时候呢不重视，病重的时候呢又人忙无治乱治啊，这种情况呢很普遍。
1: 对，看着他们有的时候花冤枉钱的，你甚至于都很生气。
0: 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生气当然说是不好了。
1: 嗯。
0: 生气呢对肝不好，因为怒伤肝嘛。因此你看那个生气着急的人就容易做出一些病来。
1: 嗯嗯嗯。
0: 百病皆由气上升，其实很多大病重病，很多人得糖尿病，说我那年生了一场气。
1: 嗯。
0: 很多人得肿瘤那不用讲了，得肿瘤的是。

0: 九个都是生过大气的人。
1: 嗯。
0: 啊，无形之气化成有形之物了，原来就是一口气，最后给你长个瘤子，长个疙瘩。
1: 嗯。
0: 对吧？啊，得心梗的人生气，得脑血栓、脑梗的人，你问吧，很多人都是这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呢，生气生不得，着急尽量不要着。
1: 嗯。
0: 啊，我们说理解这部分人群，很多人都是看别人呢比谁都明白，到自己这儿就不行了。
1: 嗯。
0: 那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别人的时候呢，他特别会说，哎，你应该怎么地那么地。这个事情一轮到自己的时候呢，不会了。
1: 嗯。
0: 嗯，其实，在平常节目当中，我们接触到很多患者就是这样，得病以后痛苦万分，很多病人呢死的心都有了，简直就是没出路了。病急乱投医，我们必须得理解他们。
1: 嗯，
0: 平时说的容易，但是真正疾病摊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呢，谁都迷茫。你不要说你迷茫，我得了病我也迷茫。
1: 嗯，不是，
0: 我也犯愁啊，怎么办？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劝一直呢跟大家讲，我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着急没有用，先让自己静下来。
1: 嗯。
0: 大家试着去这样做一做。怎么做呢？你比如说呢，我们如果说是突然间被诊断出得了病了，得了大病了，我们先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们用最理性的思维呢来对待这个疾病，我怎么去呢对抗疾病，怎么去来养生保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盲目的乱投医，着急上火没有用，着急上火能解决了问题，大家呢都着急上火了。
1: 嗯，
0: 那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平常呢可能要总结一些东西，比如说呢啊，比如说眼睛经常出现胀痛的情况呢，可能是你肝脏出了问题了。
1: 嗯。
0: 大便不成形，可能是你脾出了问题了。啊，你牙不好呢，可能你肾脏有毛病了。啊，走路呢老是忽忽悠悠的，走路呢收不住脚，可能要得脑萎缩了。
1: 嗯。
0: 对吧？这都是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知识。嗯、啊，同时呢，很多的病症，你就像这个肺病一样，咳嗽、嗓子疼，很多人呢吃清嗓的喉宝。啊。但是呢，大部分人咳嗽属于寒性的咳嗽，流清鼻涕，这是属于寒性的咳嗽。不管以后化没化热，那都是因为寒所导致的。啊，那要记住呢，像润肺的、清嗓子这些药不要吃，吃了以后反而加重。
1: 嗯，
0: 这你就是症候没有辨对，最后用药用错了。
1: 嗯，
0: 怎么治呢？要宣肺。啊，把那个寒气呢宣发出来了，宣散出去了，这个病就减轻了。你要去用润肺的药呢，就怎么样，就那粘住了。
1: 哦哦。
0: 啊，就等于呢把这个寒气呢粘住了以后，反而它出不来了。要用清肺的药更坏了，帮了倒忙了。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呢，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呢了解个一二，起码的在用药选择的时候呢别出差错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其实治病啊真的是讲究原则的哈。你看咱们有好多人啊，他们是什么呢，不管大病小病自己给自己诊断，然后呢去药房啊自己开药，嗯，治了半天可能真的你的病呢就耽搁了，你咳嗽你会越来越重，血压可能越治越高是吧，血糖啊越来越居高不下，你最后还得是跑医院啊，这样的话你就走了很多弯路，花冤枉钱，重要的是耽误事儿啊。嗯，杨老，其实我们这档节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知识提供了不小的这样的方便，不管是大病小病是吧，凡是跟健康有关的疾病的这种困扰，我们都可以随时的免费的啊来进行咨询，400-677-3577，400-677-3577，因为我们有专业的医生给您做指导，就让大家少走冤枉路啊，少花冤枉钱。
0: 对，有事打个电话。
1: 嗯，对，
0: 总比你动不动跑一趟医院强吧。
1: 嗯，
0: 哎，能帮助你解决的帮助你解决，实在的帮不了的，我起码能给你指一条路子。
1: 对，
0: 前段时间呢就有位患者是咱们黄石膏方的会员，喝黄石膏方喝的头发都黑了，白头发变黑了。
1: 嗯，我们有好多患者都是这样。
0: 对，这次呢他的小外孙，他的外孙的咳嗽总流鼻涕，想到我了，打电话问我说，杨老怎么办呢？我了解了一下情况呢，他这个孩子也风寒有点咳嗽啊，我就告诉他呢，让这小孩子喝点这个膏方，黄氏膏方，怎么喝呢，不用多，一回喝五克就行了，然后呢用生姜红糖水啊把这个黄氏膏方卸开了送下去，
1: 嗯，
0: 啊把肺里面的寒气呢宣泄出来以后，这个就好了。

0: 原来他这个原本他这个小外孙的咳嗽也不重，喝了一天以后呢，说咳嗽加重了，家长不敢给喝了。
1: 嗯，这怎么回事呢？
0: 是怕小孩子上火，说喝这个咳嗽加重了，这不是治反了吗？
1: 嗯，
0: 他又给我打电话说咳嗽还没好，还有点咳得重了，我说你继续喝，给他喝膏方和生姜红糖水，把正好把这个正气激发出来了啊，驱邪外出。这个时候呢，正邪互搏的时候呢，咳嗽呢可能有个别患者会出现咳嗽加重的情况，继续再喝呢，这个事儿肯定就没有了。
1: 嗯，
0: 治疗的时候其实就怕这样中途停药。那这种情况呢，就是你让人家呢敢死队冲锋，然后人家冲上去了，你不给人家子弹，结果呢把药停了，这不白费功夫吗？
1: 嗯，
0: 普通人确实是分辨不清楚这个情况的。我要不告诉这个道理的话呢，吃了一个咳嗽药加重了，你这药是吃对了吃错了，所以说呢很多老百姓就不敢吃了。但是咱们这个会员呢，他很及时把这个情况呢第一时间跟我们一反映了以后呢，我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哎，我说你接着吃啊，这个药呢帮着你呢正气往外撵这个邪气呢，这个咳嗽这种方法呢是很正常的，这叫正邪互搏呀。啊，你没劲儿打了你就不咳嗽了，有劲儿打呢咳嗽，把敌人赶出去了以后孩子就不咳嗽了。这么一听以后呢听明白了，然后回去又喝了一次，孩子又咳嗽了一宿，第二天好了，一声儿不咳了。
1: 嗯，
0: 啊，高兴，打来电话呢高兴。你看咱们这个患者就非常的信任我。那这样如果要是这个患者要信不过的话呢，以为是把这孩子治坏了。
1: 嗯，
0: 所以说呢那可能呢他就不坚持了，最后呢认为这个药还把这个孩子吃的不对了。
1: 嗯，
0: 因此这个医生给病人治病呢是要讲缘分的，他要信你就可以治，不信你的话呢没办法治的。
1: 对，
0: 他不配合你。
1: 对，讲究医患配合哈。嗯，
0: 对，你要医生患者之间没有一个信任，医生没有一个良好的医术，病人没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这个病呢是治起来很困难的。
1: 嗯，
0: 他老是有疑心来跟你拿着你的药回去吃的话呢，十分药效减一分呢，我们不敢说减八分减九分，减一分是肯定减的。
1: 对，
0: 那所以说呢治病呢它不仅是一个光是医术的问题，还在于一个医疗环境。啊，我们黄石膏方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越来越多，气氛也越来越好，看到大家呢一天天的好起来呀，我这一点是心里呢非常的欣慰的。
1: 对，其实谁看到这一幕哈，都会发自内心的这种开心。我们终身荣誉会员这个队伍啊还在不断的壮大，现在就是我们这档节目的参与度好评度真的是越来越高。嗯，这和患者对养老的信任，对黄石养生院的这个信任是分不开的。真的就是走进黄石养生院这个大家庭，一定可以让你感受到这种温暖啊，让你收获健康。
0: 当然说是我们一定要感谢大家呢对节目的认可，对于我的信任。
1: 嗯，
0: 我杨浩何德何能啊，只不过是把一些呢比较老百姓通俗易懂简单的一些医疗常识呢能够给大家呢传播好了，把一些好药呢介绍给大家了，仅此而已。
1: 嗯，
0: 所以说呀大家的认可，对我的认可呢其实在我们工作当中的这个动力是最大的，要不然呢讲这么多的课是讲不过来的，或者说呢精神上会非常的疲乏的。
1: 是
0: 啊，但是呢每天到时到点的不给大家念叨两句啊，我总觉得有那么多的老同志啊还等着我这个课呢。
1: 对，
0: 自己呢反而就觉得呢这是我的成了一份责任了。所以说呢很多的时候呢都是这样。
1: 嗯，
0: 你像我前一阵子给一个患者治湿疹也是，他那个湿疹往外发，不停的往外发。
1: 嗯，
0: 你说发这个湿疹呢出来的越来越多，你说这是好呢还是不好呢？那当然说得这个病的人认为不好，这痒的难受啊。
1: 嗯，这不严重了吗？
0: 往出发这种湿疹多的两个原因，一个是病重了，另外一个就是湿疹这种湿气往外发，发完就好了。
1: 啊，
0: 但是我们如何辨别这两种情况呢？这就涉及到一个辩证的问题了。
1: 辩证，嗯，
0: 对。比如说呢，之前的这位患者，左肩膀呢长一片湿疹，右肩膀呢也长一片。湿疹它就这个特点，叫对称性的分布嘛。
1: 嗯，
0: 左边有的，右边就有。嗯，这个都是里面的问题，五脏六腑的问题。凡五脏六腑的问题，外用药根本是不起作用的，或者说呢只能是治标。
1: 嗯，
0: 如果是局部的，这个可能是局部有病了，在一般的局部呢涂抹药物就可以治疗，但是要是全身性的

0: 那对称性的失真，那是内脏上的问题。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呢，外抹点药物呢，只能是止痒，但是呢，必须得从五脏六腑上治疗呢，才能把这个失真呢，给它这种全身性的呀、对称性的失真呢，给它调过来了。
1: 嗯，
0: 那因此呢，现在人呢，只注重表面，不注重本质和内在，这是一大缺陷。那如果是内在的外面发出来失真了，你怎么涂药都没有用，从五脏上入手，那外在这个失真才能够消掉了。那利用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个原理啊，结果呢，和前段时间这个患者就是喝了不到一瓶啊，他这个失真就发出来了。
1: 所以说你看哈，得了这个湿疹啊，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你就抹药是吧，用药，你应该注意观察，是局部啊还是全身啊，是不是对称的呀，是吧，然后你再着手治疗，否则呢就会延误病情啊，耽误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当然了，随时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来求助。杨老，其实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还真的是挺多的，就想当然啊。你像我前两天我同事哈，他就腿抽筋儿，然后就说哎呀缺钙了，自己买了一堆钙片，结果吃了好多天也不见好，然后呢去医院检查，最后诊断他的这个腿抽筋儿是因为糖尿病导致的骨质疏松腿抽筋儿。你看，
0: 对、你看这种现象很普遍的。
1: 嗯，
0: 因为社会发展随着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不断的改变呢，人体五脏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1: 嗯，
0: 疾病也会越来越多。咱们就有这么一位患者，他是两手呢长这种的硬皮，
1: 嗯，
0: 两个胳膊肘这儿长这种很黑的硬皮，
1: 嗯，
0: 两个膝盖下面呢也长这种硬皮，对称性的。其实这个一看就是他胃经上出问题了啊、因为他那是两肘两膝盖下面长硬皮，正好这地方呢对应的是胃经循行的线路。胃经出问题是由于什么导致的呢？他那个硬皮很硬啊、是由于呢肝经呢所引发的。
1: 嗯，
0: 那因为胃气呢是缓的，肝气是急的，大家要记住啊，为什么胃气是缓的呢？它是用缓才能够容，如果一急，这个时候呢，胃如果要是说胃气要是特别急的这种气的话呢，
1: 嗯、
0: 那个就容易导致呢胃往起往一块缩缩，你能吃进去东西吗？
1: 嗯，对，那
0: 你吃了都吐了
1: 呀，对。
0: 那你吃下去以后的话呢，它这胃动不动就收缩起来了。
1: 没地儿装了呀。
0: 对呀、啊，没地儿装，你往上反呢。
1: 嗯。
0: 嗯，萎缩性的胃炎的患者胃很小，缩起来了，这个人就吃饭吃的很少了，那就产生呕吐。那么肝气郁结以后的话呢，肝经正好跟这胃是一段冤家，肝经一郁呢以后呢，胃也郁，就导致呢胃在那收缩，经脉也收缩，一收缩呢，这个气就结在那儿了，它往外一拱就是一种硬皮，
1: 嗯，
0: 气就没有散开，就聚在那儿了，聚而成厚，它就呢长成这种硬皮了。啊，记得当时这个病人还在打那个封闭还是什么毒什么这个青霉素，
1: 嗯，
0: 反正就是往那个腿里面打，往这个硬皮里面打。你说这两个膝盖呢，两个肘都打，怎么打呢？啊，结果呢，这个病人还是好不了。我跟他说明情况呢，我让他喝黄氏膏方，利用黄氏膏方呢，疏肝理气、健脾和胃。啊，由于呢，黄氏膏方有11味药材疏肝的，12味药材健脾的，打开这个郁结以后呢，半个周期呢，他这种硬皮病就好了。
1: 哎呦，真好！
0: 那这就是辩证嘛。
1: 嗯，
0: 通过两个硬皮病的推断呢，是胃经的问题，又通过胃这个硬皮的形状和特点，我们啊、推断到了它跟肝呢肝克了脾胃了，我们要去疏肝啊、然后呢再去健脾。这个基本上呢，把它这个结给它打开了以后呢，哦，胃就开了，胃开了以后能容物了，气血能够运化了，经脉自然就流通开了。
1: 嗯，
0: 经脉流通开了以后呢，硬皮自然就慢慢就消了。那意思呢，黄氏膏方治疗他这个病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看上去呢，这属于疑难杂症，很麻烦的，但是我们只要辨清楚症候了，其实很多病症呢是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康复的。
1: 对，所以我们疾病康复的这个首要条件一定要辨证哈，辨证清楚，辨证对了，我们再有好的方法进行治疗，你的疾病才能康复。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0: 我们的五脏在现代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下，真的是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重负。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从日常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去保健，让我们的五脏安适，让我们的体质平和？那我们黄氏养生院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杨老会告诉给大家具体的方式和方法。提醒各位，我们的栏目组参与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多聊了，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服务。现在所有的线全满了。
1: 好的。
0: 嗯。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0: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呀，你好，老师啊。
1: 哎，
4: 哎呀，我得感谢你呀、啊，感谢你各种的好药。
1: 别客气，
4: 哎、
1: 是用着黄氏膏方受益的患者。
4: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用药有多长时间了？原来怎么不好？
4: 原来呀、啊，我没有三高症，我有两高症。
1: 嗯
4: 嗯。血压高，血糖高，但是自从用上这个膏方以后啊，血糖首先平定下来了。
1: 嗯。
4: 还挺好。中间的血压我看也往下走。
1: 嗯，原来那个血压是多少？血糖是多少？现在到了多少了？
4: 我不怎么太严重。我没吃药之前呢，产前在8个左右，产后在12.3。
1: 嗯。
4: 嗯。完，血压在160-170。
1: 嗯。
4: 低压在90来左右。
1: 嗯。
4: 完，现在基本都下来了。
1: 用黄氏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去年8月份开始用的。
1: 用下来以后呢，现在这个空腹血糖、糖尿病血糖能到多少？
4: 现在就是餐前就是5个多点。
1: 嗯，原来呢餐前就8个，现在餐前5个了。
4: 啊，对，
1: 餐前8个呢是糖尿病，餐前5个这是正常人了。
4: 是是是是。
1: 嗯嗯，你餐后才8个毫摩尔每升呢，那基本上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4: 啊，对呀。
1: 嗯，
4: 所以说我非常高兴啊。
1: 那你这种情况下，你降糖药减了没有？
4: 降糖药我根本就不吃了，我就2个多月不吃了。
1: 用了黄氏膏方2个多月不用吃降糖药了？
4: 哎，不吃上降糖药的血糖
1: 血糖完全正常。
4: 哎、啊，对对对对，
1: 非常好。那你当时刚开始用黄氏膏方的时候吧、你这个药膏呢有点发甜，你自己没担心说这个血糖给吃高了？
4: 哎呀，我问了高老师了。我说那高老师管我说，他不管事你喝吧。
1: 所以说很多人一吃这个药膏发甜的，糖尿病人就怕甜呢。这甜了以后不得把血糖吃高了，很多人担心呢。我说你放心的吃，让你吃你就放心的吃。
4: 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是，
1: 嗯
4: 是嗯。你那个杨老师，我还问你个事儿、我还有点那个摇腿的病，但是我好了，喝它还能不能犯了？不能犯了吧？
1: 用黄氏膏方以后，腰间盘突出的患者能治过来呀？
4: 哎呀，
1: 你治好了以后，腰你不会犯病了，因为它有强肝肾、壮筋骨的作用嘛，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
4: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太好！我太感谢这种药了。哎呀，杨老师，你研究这药太好了。
1: 嗯，别客气。那血压现在原来167，现在能到多少了？
4: 现在也就是140吧。

0: 140。
1: 一百是低压能低点，低压在70多点，75左右。
0: 非常好啊，
1: 是不是？
0: 哎，因此无论是两高的、三高的还是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的、高血糖的，像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我说呢，你不管是现在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定要把黄石膏方用上。
1: 是啊，
0: 通过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治疗下来以后，你发现呀，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咱们就可以减降糖药、减降压药，最后呢，停掉降糖药、停掉降压药了。
1: 是是是是，
0: 嗯，
1: 我现在啊，咱周围有不少啊，我也宣传这个事儿，他们也都有心要买。
0: 嗯，那确实呢，好药向大家呢，把这种爱心向周围人传递的，让更多人受益呀。
1: 是，
0: 没用黄石膏方之前吃一把药，现在用了黄石膏方，吃着一种药代替原来那一把药，多好。
1: 对，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今天和您通话也太高兴了。
0: 别客气。
1: 太高
0: 兴，治疗的好就再接再厉。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1: 没有，谢谢。
0: 那就多保重，再接再厉，按时按点的用药，
1: 谢谢，
0: 也祝您健康吧。
1: 啊，好的，我祝你健康啊。
0: 好，再下次再聊。
1: 好，下午再聊，再见。
0: 哎，好，
1: 好，
2: 嗯，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是。
0: 您好。
3: 您好。
0: 哎。
3: 啊，我总啊听您的那个节目。
0: 嗯。
3: 是吧？我的身体呀、不老好的，我想跟您的能问问。
0: 嗯。
3: 我呀，那个身体呀、体弱。
0: 嗯。
3: 那个，就是总有病啊，也没有大病，是吧？
0: 嗯。
3: 没有大病吧哈，就是那个嘛都耽误的，是吧？最近呢哈，我就那个，反正那个我胃口啊特别厉害，是吧？去医院呢，前几天查了一回，那个心脏啊查啊没有事儿，肝脏什么脾脏嘛的也做的 B 超，他说也没事儿，就胃口啊他就说蠕动不好，
0: 嗯。
3: 现在呢，那个进一步要查呢哈，那个胃镜、胃治啊哈也不敢做一胃镜，我就胃口啊，反正年头也不少了，总是这边难受了也是对付过去，不止吃点嘛。
0: 有多少年了？
3: 啊、
0: 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74了。
0: 有个10年20年的胃病。
3: 啊，可不有。
0: 这
3: 是
0: 主要的症状是什么？吃饭不香，不消化。
3: 吃饭呢吃，一会儿就饿。饿了吃了，有时候啊，就不好受，不好受啊！不知弄点嘛胃药一怼过，哎，下去啊，或者捋捋啊，或者溜溜啊，哎，就这么怼过就行了。
0: 是感觉怎么是堵在胃上不往下走呢？还是说疼的是胀的是怎么的？
3: 啊，也有酸的时候，也有胃也胀。最近呢哈，我就是哈那个就是吃的东西就堵这儿了。
0: 嗯
3: 堵就胃口，哎呀，堵完了哈，或者我就上不来气。
0: 嗯。
3: 上不来气啊，那个黑心，尤其到黑心，我上不来气呢。他虽然检查说我血管没事吧，我就上不来气，我也心里光哆嗦，这口气老是得劲儿，那个压着哈、啊。哎呦，孩子们也不在我身边，我自个儿啊就觉着不得劲儿啊。
0: 嗯，人消瘦的厉害不厉害？现在
3: 瘦啊，我自来就没胖过，从小长大，
0: 嗯，
3: 就一直啊就这样瘦瘦巴巴的，
0: 嗯，
3: 没过过100斤的。
0: 嗯、先天脾胃的运化功能其实一直就不太好，别的毛病倒都没有，现在是吧？
3: 别的颜色下我做的这个，就是有时候我心里也哆嗦，心慌，那个眼也模糊，这、要躺会儿嘛，起来，哎呦，就走道晕乎乎，晕乎乎，
0: 嗯，
3: 是吧？
0: 嗯，
3: 就是身体就衰弱了，厉害叫的，
0: 嗯，
3: 啊。
0: 这种情况的患者，首先呢能吃，但是呢这个吃进去胃不舒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这是一种胃强脾弱的表现啊。因为在寓意文化当中同样认为说胃主受纳，脾主运化。
3: 嗯嗯，
0: 胃叫受成之官，就是你吃进去东西以后啊，就放在胃里面，就像一个仓库。

0: 库它只是管负责呢保存的，真正的、
1: 嗯、
0: 想要把这个东西运化的食物变成自己的气血，需要谁来运化呢？就是脾的功能。
1: 嗯，脾。
0: 那就哎，胃主受纳，脾主运化嘛。
1: 啊啊
0: 啊！也就是说，你这个胃强，你现在那是能吃能喝的，爱吃到点一会儿就饿了。
1: 啊，对，一会儿。
0: 证明你胃是比较强的。
1: 嗯嗯嗯。
0: 那因此你有饥饿感，很多人是没有饥饿感，他不一天也不愿意吃啊、不吃饭他也不饿，
1: 嗯、
0: 这叫胃弱、嗯。你这是胃强，你能吃，但吃进去运化不开，
1: 嗯、
0: 就是好有一比、
1: 嗯，
0: 家里有个仓库能放进粮食、嗯，但是粮食加工成米面就加工不成。
1: 嗯嗯，
0: 你就加工不成，你就堆在那儿，你就难受啊。
1: 对对对，嗯。
0: 哎，所以说呢，它脾虚了以后，还会导致另外一个后果是什么呢？脾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脾为脏，胃为腑。胃的动力来自于哪？来自于脾。
1: 嗯。
0: 胃动力不足，所以说呢，你看西医给你查出你胃蠕动不好，你为什么胃蠕动不好？它没有动力嘛。没有动力，别人呢吃点东西以后呢，通过这个胃，就像那个虫子在那爬呀，啊，一收缩，一收缩，一收缩，把那东西就消化的往下推，啊，往下推了，
1: 嗯、
0: 往小肠那走了。你现在推不下去，你吃点就堵在这儿了。
1: 嗯，对对对，就堵在胃里。
0: 对，它还是一个脾虚所导致的。再有一个脾虚了以后，还有一个后果是什么？脾不肾清，清气升不起来啊，清气升不起来，脑子供血就不足。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用中药啊、尤其用这种膏滋啊，用黄芪膏方这种口服药膏调理呢，这是非常合适的
1: 啊。
0: 它对胃肠没有刺激性，非常的温润、
1: 哦、
0: 糜烂性的胃炎哪、什么这个溃疡病的患者呢，用它都好，吃了以后都没有不舒服、
1: 啊、
0: 再有一个它健脾胃的药材就12味呢，它疏肝的药材还11味呢、
1: 啊
0: 啊通过这样疏肝利胆健脾和胃五脏同治同养下来以后呢，你吃那么一段时间啊，吃上一个月俩月的，快的患者有半个月左右，你体会，你吃点东西你不堵了、
1: 啊，
0: 你慢慢开始能往下走了。因此呢，这个不管听多长时间节目，你的正好是适合的，你想试一试的话呢，你可以尝试一下。
1: 谢谢杨老师。
0: 别客气，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嘞，好嘞，再见。
0: 嗯、好，再见。
1: 谢谢，谢谢。
0: 嗯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嘿，杨老。
0: 您好。
3: 你好。
0: 哎。
3: 哎，我是。我是一个黄氏膏方的一个受用者，
0: 嗯，
3: 我通过黄氏膏方，我治好了不少的病了，
0: 嗯，
3: 嗯，我原来是四肢静脉闭塞，
0: 哎呦，
3: 腰间盘突出，
0: 嗯，
3: 还有胃肠胃也不好，
0: 嗯，
3: 大便也不好，
0: 嗯，
3: 我从。2017年吧，得的。
0: 嗯。
3: 我走遍了整个大医院，都看了，都检查了。
0: 对。
3: 中医一副说，喝了240副汤药，连嘛也没说。
0: 哎呦。
3: 哎呀，结果我听黄氏膏方了。
0: 嗯。
3: 买这膏喝了以后啊，还挺好。
0: 对。
3: 我现以前呢啊，也下不了地，小腿也萎缩了。
0: 嗯，
3: 看看吃，地下不了了，就跟瘫痪了一样。
0: 哦，
3: 他现在我喝这个膏方，我是不间断的，我是，没有了就买，没有了就买。
0: 嗯，
3: 结果喝这个黄氏膏方喝的就真好。
0: 嗯，
3: 喝的我是这个，现在啊也能下地，也能走道了。
0: 哎呦。
3: 能
0: 下地了，这当时呢可能就做梦都想的事情终于实现了，能下地溜达溜达了。
3: 哎，那些人说的都完了，这人们就
0: 对，
3: 那就等于都，你害怕，我想这事都有点骂我了，有点。
0: 我想起来害怕，你想想，一个人一辈子在床上，剩下这几十年的时间呢，别人来伺候，用老百姓的话叫抗吃抗拉的，那你跟这个能下地起码二便送厕所里，这两回事儿了。
3: 对呀，
0: 嗯，
3: 得亏家里还有老伴伺候着。
0: 对。

0: 伴也受不少累
1: 啊。老伴再受累，家庭里面呢跟着你呢再怎么努力，最终咱有了结果了。你看在中医院喝200多副汤药没解决多大的问题，无意当中听了个广播，听了个

0: 视神经萎缩，我先给您一个答案啊。
1: 嗯，
0: 因为您的眼压高了之后啊，它会压迫眼底的球后视神经，长期受压之后呢，血氧它供应不上了，视神经就萎缩了。那这个情况就像咱家里买了个茄子，你切了一半然后放在那儿，你看那个茄子它是从外往里头坏，视神经的萎缩它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啊。随着萎缩，你看东西那个范围越来越小，达到严重的视神经萎缩了，眼前就像有特别细的一个管子，你得穿过条管子看东西，再严重了整个视神经完全坏死了，那您就完全失明了，而且这种失明呢是不可救治的，你找我也治不了了。所以当时您这个眼病是很重的，也是非常危险的眼病啊。
2: 再有一个，你说这眼睛两边感觉就有黑布挡着，就像从门缝里看东西一样，只能看几米远，这眼病啊就越来越严重了，就感觉就像失明的似的。
0: 当时心里边肯定特别的焦虑，特别着急，
2: 着急的很。后来就是有个病友介绍，我才知道咱们这明目25就完。当时我听说以后，你说我这心里吧也挺纠结的。你说这医院也去了，你说也治疗过，也没治好。你说这药就能治好吗？你说我这心里吧可矛盾了。后来我眼睛疼的太严重了，我就心想试试吧，我得自己想办法治疗治疗，要不然到最后真的没人管我的。
0: 您这么想就对了，不要放弃任何一个能让自己获得康复的机会。
2: 是，你说我前后一共大约用了4个疗程的治疗，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就说我的视神经萎缩没有了，我的眼睛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0: 太好了，
2: 眼压吧，左眼是14，右眼是16。
0: 嗯，
2: 医生就说我呀正常哎，你说这心里呀就甭提多高兴了。还有一个，你说我这白内障也好了呀。大夫说我这晶状体呀，什么混浊都没有了，说这晶状体特别透亮。
0: 太好了啊，真的为你高兴。这说明晶状体完全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了，这就是我们通过用药之后迅速打通了干眼通道。要知道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当中的君药就是羚羊角，在草原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最神奇的效果就是能打通干眼通道。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呢，防水循环正常了，你眼压就下来了。为什么视神经没有萎缩呢？因为干眼通道通畅了之后啊，我们蒙药治眼奇方当中20多味名贵珍稀的药材共同生成了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物质，它可以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上达到您的眼底去濡养视网膜视神经，这个时候你的视力提升了，视神经萎缩的情况也一天天好了，看东西咱们就不缺边少角的了。
2: 是尹老师，现在看东西也完全打开了，再也用不着像过去那样看东西把头扭来扭去的。我今天呢真是特别特别的感谢你，你可真是太伟大了，这个药可真神奇哦，不用做手术也能把病治好了，你说这心情能不激动吗？
0: 感受到您这个激动的心情了啊。人就是这样，无论是健康还是光明，拥有的时候你没有珍惜它，可一旦失去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就会特别的恐惧，但是失而复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会倍感珍惜。好好珍惜自己得来不易的这个光明吧，今后呢靠着光明的眼睛咱还得好好享福呢。
2: 是，你说的咋这么对呢尹老师。在我用药7到8天的时候，我的眼睛里就出了一些东西，又腥又臭的，可难闻了。这样的情况大约维持了将近半个月之后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非常舒服，这眼睛也不像以前那么胀那么疼那么硬了。
0: 眼睛不胀不疼了，说明眼压平稳下降了，就现在你至少舒服了，咱不受罪了。
2: 是啊，再有你我的视力可真提高了，左眼能达到 0.7、右眼能达到 0.9 了，而且还特别的稳定。
0: 您现在一共是用了几个疗程？
2: 我现在大致用了快4个疗程了，还有2盒药。
0: 现在是怎么个用量的呢？
2: 我现在是1天2次，1次10个粒儿。
0: 哦，您这样继续减量，1天2次，1次6粒儿，用完之后完全停药。
2: 行。 有的你呀。

0: 我才再一次看到了光明，谢谢您老师。
1: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健康就好，以后好好的保护身体，希望您健康快乐，我们再见。
0: 好，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有什么能帮助到您吗？
4: 这样啊，我这眼睛真是不太好，有两年多了。
1: 嗯，
4: 这眼睛平时总是干巴巴的，这医院开的药玻璃酸钠还有这个润洁的，最近呢这几个月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嗯，
4: 然后去医院检查呢，他说我是早期的白内障。
1: 早期白内障视力会有轻度的下降，早期白内障它其实是很好治的。
4: 我这个眼睛吧干的非常厉害。
1: 嗯，
4: 查了一下说叫什么泪膜值是3，特别低。
1: 嗯，是3的话就很低了，正常的泪值它是10到15，低于10就叫低泪值，低于5的话是重度的低泪值，也就是重度的干燥症。
4: 哦，那您说哈，尹老师，那最近我这半个多月了，我这视力下降的呀特别快，看东西还有重影。眼前就觉得就像有雾似的，就雾可大了。还有点就黑点就在眼前飘来飘去的。
1: 白内障比过去严重了一些，另外呢黑点来回飘，说明玻璃体浑浊了。您查出来之后这个视力是多少啊？
4: 一年前测的是一个是 0.8 一个是 0.7， 现在测一个是 0.2 一个是 0.3 呢，下降的特别快。
1: 嗯，
4: 我这几年呢一直也没停用药，可是怎么这就不行呢？我就怕呀，就是眼睛瞎了咋办呢？失明就完了。
1: 这个视力急剧下降，让您内心感觉到害怕了。那您心里担心这个眼病要治不好，就万一今后看不见怎么办？心里有这么个坎儿。
4: 对对。
1: 咱们呀，首先不要为未知没有发生的事情去恐惧，这是我带给所有的朋友的一句话啊。我们就做好今天。积极面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就好了。那您如果说配合我调整好心态，那您这个病就包在我身上了。您这情况不重，用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术位丸，咱们非常轻松的就能解决掉。而且蒙药镇眼奇方当中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我们占了3个，分别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专门治眼病的动物药。无论什么类型的眼病咱们都能治。您是有白内障，也有玻璃体浑浊，另外呢还合并了比较严重的干眼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术位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它能打通干眼通道。方子当中的20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通过干眼通道去濡养我们的眼部的组织，眼内的组织细胞得到了激活，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先把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随着击碎这些浑浊物之后，从干眼通道内排出眼外了，我们再进行一个修复，那么眼前就会越来越清晰的。
4: 哎，尹老师，前几天这活动我也没参加上啊，我也想用上您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1: 您这样可以先拨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如果说实在没有药了，就先报个名预定上。另外呢，你可以啊跟场外指导老师啊提一下我，你说我跟尹老师这个通电话了，尹老师这边呢让咱们老师帮我想想办法，尽量的让我快点用上药。如果场外老师要说现在各个地区都没有药啊，那您就先报上名，只要是药到了呀，第一个就给您送过去。
4: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
1: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4: 好好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5: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

0: 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4: 哎您好。
3: 严老师给你打电话呀，我就是反馈好消息来了。
4: 哦，说说您的好消息吧。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我这个眼睛啊就是白内障，50岁那年就查出来了，是早期的白内障。除了有时候啊眼前有一些雾气，别的还好，所以呀、没把它当回事儿。56岁那年呢，我血压就开始升高了，就必须吃降压药控制，晚上啊经常睡不着觉。晚上总是爱起夜，早上起来呢，我就觉得嘴里总是苦的。
4: 一旦这个口苦啊，说明咱们这个肝火旺盛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更加影响到我们的眼睛。因为您50岁那年就查出有初期的白内障了嘛，一直也没有当回事儿治。如果是你再出现这个情况的话呢，那眼病它就严重了，这是一个警告。
3: 是啊，我就发现眼前总是有很大的雾气。特别的模糊，看楼梯都是斜着的，我不敢下脚。去医院检查呢，医生就说右眼底黄斑变性，白内障啊已经接近成熟期了，再等等就可以做手术了。换了人工晶体视力就好了。
4: 您看，生生的把一个小病耽误成大病了。如果说您查出白内障初发期的话，咱们那个时候结了缘啊，您用食疗方咱们就治好了。病啊就是不能拖呀，不能等啊，不能扛啊。手术做了没？
3: 做了，我就把晶体给换了，换了以后呢视力确实清楚了。但是呢我就感觉到啊，看东西扭曲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视力清楚了，我看东西扭曲的问题更严重了。
4: 嗯，
3: 面上啊明明没有坑，我看着就有，等着真有坑的地方又看不出来了。
4: 感觉这些年一直在治，但是病情呢又控制不住，心里边担心、害怕有一天说就看不见了，彻底的就失明了。
3: 就是我在想这个手术到底做的是好还是坏呢。后来我又发现两只眼睛看东西不一样，还有重影，我就特别害怕特别着急，但是呢又不想让老伴儿子看出来。后来我这个视力啊右眼又下降了，从手术的0.6降到了后来的0.1。
4: 我跟您讲啊，白内障的手术它就是应急的处理，晶状体摘除，然后换个人工晶体。但这个人工晶体它有一个弊端，它只能吸收光线，它无法过滤毒光，就会导致更多的毒光呢落入眼内。一般来讲，白内障术后13个月会出现反复，有的人呢甚至是2-3个月、5-6个月。那么这种应急措施您把它当做终极治疗，认为手术之后一好百好了，其实这是我们本身的一个误区。其实您的这个问题就非常好理解，就相当于就病情反复了嘛。
3: 对对，左眼呢也降到能手术的标准了。我觉得手术啊对我帮助真的不大，伤害还挺大的，我就决定了不做了。我是听老同学介绍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虽然说呢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也是黄斑变性还有青光眼，但治疗的特别好。我觉得他治得好我也能行，我就用上了你的药。

0: 是说明您当时用药的时候信心挺大的，治疗的决心也强。这一点呢，尹老师要给您点个赞啊。我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眼病的患者，治疗的也就是眼睛。如果说您要找我看别的病啊，应该我还不行，但是看眼病的话呢，我肯定是拿手。您的情况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及时的给眼部啊进行补充。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时候您的黄斑区包括您的晶状体的后囊都会得到一个恢复，所以说咱们这个视力呀、它自然而然就回来了。
1: 尹老师，我用药3-4天了、我这个眼睛啊不一样了，也不干涩了、眼球转动起来润滑了，很舒服，我早上起来嘴里也不苦了。
0: 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能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您的肝呢不淤了，嘴呀、也就不苦了。
1: 对，用了快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眼前那个雾越来越薄了，看东西呢越来越清楚了。用到快2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自己上下楼都不用跟着人了，楼梯看得可清楚了、看东西也没有重影了，像变形的情况也好转了。
0: 非常好啊，变形情况好转、说明黄斑区在修复啊，所以您这个眼睛是一天比一天好。
1: 是啊，20米那东西我都看得清楚了。这次优惠活动我也参加上了，参加了12盒的优惠，也得到了仙灵顶上珠。我相信这些药用完呢，我能完全好起来。
0: 之前您用了2个疗程的药，改善的就已经非常好了。这次订了12盒。再赠送2盒的明目20味丸，这一共是14盒、最关键的是得到了咱们的仙灵顶上珠，配合这一块使用的话、眼病好的会更快，然后把这些药全部用完之后，咱们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停药了。
1: 太好了，尹老师，这次我把药准备充足了，我心里啊特别的踏实，特别有底气，谢谢你给我提供这么好的药。
0: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能帮助大家呀获得到光明，让你们没这么痛苦了呀，我觉得我这辈子也就值了。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拨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您详细的指导。到什么时候有什么问题、想跟尹老师说说话了，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Bang。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Bang，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那么上周呢，和黄礼哥简单的聊了聊他新 EP 里面的新歌，以及他创作新 EP 的一些心得。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也分享了近期的巡演，以及啊他在自己准备新专辑，去年的新专辑的过程中有的一些心路历程。那么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呢，接下来就跟随大白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 Big 达人。

0: 一起再来聆听啊，黄立哥讲述自己的故事。Music Big Bang。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必榜，我是 DJ 大白。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音乐人歌手黄立哥，再次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
0: 刚刚前两个板块呢，和李哥聊了你近期的新 EP， 以及你去年发的新专辑，以及你在创作时期啊情绪的切换。其实我们都知道，黄立哥作为一个拥有过应该说是很多首爆单的歌手来说，其实这两年你的作品啊，我们会发现逐渐以单曲的形式出现，而且其实包括去年的专辑在内，你会想要去尝试更多一些可能不同于以前你的爆单的风格的歌曲。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还是说其实这是你探索自己过程中的一个过程？
1: 其实我觉得都有，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把它说通俗点，就是自己刻意的给自己把路给走窄了。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就大家这几年因为社交媒体的就是这个发展太迅速了嘛，然后渐渐对听歌的耐心慢慢的下降了，大家慢慢的开始对一些就是短暂的一些切片的东西越来越感兴趣。所以就是后来我也觉得，就为什么音乐会这么的，就是本身一首歌，哎，你没发现吗？就现在大家很多音乐人，他们做的歌的时长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
0: 是的，
1: 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的就比较较真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音乐不应该是慢慢的就是变成缩短，甚至变成切片。而且就大家因为听歌本身就是一个逃逸自己或者就是放松的时候去享受的，而不是说你听一首歌我就听个十几二十秒让它单曲循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渐渐的把重心放在就是说去跳脱这个所谓的切片模式或者热歌模式，而把它就是放在整首歌里面，就可能就是说这首歌它就让你挑切片你就不好挑，然后但是呢你整首歌听下来呢就觉得哎，这首歌听下来就会有觉得就是一首歌给别人带来一种就是说完整的那种感受。所以我就是其实一直在尝试就是说去让大家让我的听众也好然后就愿意去花时间，但是我对自己也是有一些就是保护措施的，就像 EP 可能就虽然只有四首歌，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也是一种就是保险起见了，就是如果真的做太长大家很难去真的花个半个小时或者是甚至更多的时间去听完10多首歌，而是这四首歌刚刚好。我也算过这四首歌的时长787秒，我觉得
0: 了解
1: 一个人的，对一个人可能就是哪怕你洗个澡你把这 EP 播放一下也听完了，所以我正好就所以把它卡在一个比较就是
0: 合
1: 理的
0: 时间。
1: 对对对，
0: 了解。其实往往我们听故事的时长取决于这个故事的，可以说是比如说我们在看一段故事之前，大家可能会先去了解这个故事的大纲，或者说会去先看它的题目。我们也有注意到其实李哥这两年写的歌曲包括像今年的单曲，其实你在每一首歌曲的前构或者是说在你的题目上面就会给大家留下一个吸引大家看故事或者吸引大家听故事的一个类似悬念这样的一个点。是大白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对的，可以请李哥跟大家说一下会有这样的独特的设计吗？
1: 会，就是因为我经常有些时候我做一首歌可能这歌都做完了，但是呢它名字还没有。对，我就是就因为有些时候你想讲就像你说的你讲一个故事，那你这个标题肯定是得需要很吸引人又能代表这个故事的这个含义的，所以我们经常会遇到就是歌做完了歌名没想好，然后后面就是在花很长的时间甚至比做歌还要花更长的时间去构思这个歌名应该怎么去。
0: 那大白有个提议，既然我们刚刚说到了充电，说到了和粉丝们之间的相互鼓励，不如我们这个板块来听听 EP 当中的 Lover 怎么样？
1: 可以，没有问题。
0: 那我觉得这首歌呢也适合在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给自己充充电，如果你开车比较困难，我们现在打开电台收听来自黄立哥的 Lover。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榜。
6: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背榜，我是 DJ 大白，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音乐人歌手黄礼哥，再次欢迎你。
7: Hello 大家好。
6: 那比如说作为现在可能因为你现在除了为自己制作歌曲之外，也为别人制作歌曲，那其实以一个制作人的角度，其实往往不单单的得从比如说自我表达当中去满足自己，而更多的其实你也会要去感受听众的感受。那比如说经过这一段时间，你对你自己歌曲的背调或者说和听众之间的互动，你会感觉大家对你这种新风格的转换，或者对你这种新的表达方式的转换的接受度怎么样？
7: 我觉得怎么说呢，任重而道远。
6: 是的是的是的，
7: 确实，因为就是跟之前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听过的一些歌的风格确实转变的会有一点大，但好就好在就是它还是以旋律 为基础，所以我现在刚开始尝试这种比较概念型的 EP 也好，就是我就想说就是不能脱离太远之前的风格，但又能就保证它的听感，所以就是慢慢的，我觉得有点像从零开始培养新的一波这种风格的听众嘛。
6: 但是我感

0: 觉会是你成为更加职业的、更加成熟的音乐人、更加成熟的创作者的从零开始，我觉得这是值得的。从大白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可能听过黄礼格的很多很多经典的爆单，在很多演出上面也看到他为大家演唱这些爆单，但是当真正聚光灯灭下来，或者只有一束追光在你脸上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愿意安静的听黄礼格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觉得当大家愿意去听的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你也会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音乐人，我认为这一天必然到来。
1: 谢谢，希望
0: 对
1: 借你吉言了。
0: 当然我觉得一个最好的契机其实就是巡演，因为巡演是属于自己的演出。那我们也知道其实礼格最近呢，除了新专辑之外，新巡演也要来了，而且并且呢已经公布了两座城市的行程。在这里能不能跟大家先简单的预告一下，哎，这次的新巡演城市尽头。
1: 对，然后今年这个就是虽然就甚至有人说，哎，你 EP 就四首歌怎么就开始做巡演的，大家可能觉得，哎，你四首歌就做巡演是不是有点不够诚意啊？但其实就是说，虽然 EP 只有四首歌，但是我觉得诚意是比这几年以来都是甚至是投入更大的。因为今年巡演就是总结了前几年巡演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做的或者一些比较就是需要加强的地方。我们今年巡演会有全新的舞美跟装置，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就大家一看就觉得，哎呀，花不少钱的感觉。
0: 是的是的，这是最直接的哈。
1: 对，就是我就想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就是每一年的巡演都有新的东西。虽然可能就是在精力上面会投入很大，或者成本上面投入很大，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让大家，既然你这么多年都看我巡演，那我必定得做到每一年巡演都给你带来惊喜。
0: 是的，了解了解。而且其实就像刚刚大白所说的，在这次巡演当中你会加入那些比如说一束光跟大家讲故事的环节吗？或者说会有那种哎大家一起抱抱自己的这种环节吗？
1: 会有的，就是我觉得看演出就是一个就是自我治愈，然后去就像这个EP名一样，城市尽头，就是你每天我们日常生活在城市里面，突然有一天我们觉得今天好累啊，想去就是逃离一下这个现实的一些框架架，然后去买了一张我的巡演门票，然后去看了我的巡演，那两个小时可能就觉得会让你暂时忘掉今天的工作、人情世故或者一些自己临时的一些小情绪，就让真正的觉得，哎，一场演出就是让带大家去了城市尽头的感觉。
0: 哎，我觉得听了这番话之后，大家现在可以去各大我们的票务平台关注一下我们礼格的巡演啊。最近应该是公布了杭州站和宁波站，对吧？
1: 对，然后南宁站也公布了。
0: 哎，我觉得这三座城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现在可以开始关注我们礼格未来的城市尽头巡演。同时呢，这次巡演也会去到更多不同的地方，具体去到哪里呢，在这里呢就不多赘述了，大家去关注我们礼格的社交媒体去一路追踪。如果到了你的城市，就像刚刚礼格所说的，可以不妨买张票，卸下全身的防备，去听一听这张城市尽头 EP 下的主题巡演。OK 啊，其实刚刚我们已经聊了你的新专辑，聊了你的新 EP， 聊了你近期的一些创作思想上的转换。我觉得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邀请我们的礼格为大家再推荐一首歌。作为今天整个节目的总结，你会想要推荐什么呢？
1: 节目的总结，我想想，那我就推荐一首去年专辑的歌吧。
0: 哎，
1: 对，我觉得就是可以推荐一首 Don't Say Goodbye Tonight。
0: Don't say goodbye tonight， 我觉得这首歌也是送给所有喜欢黄礼格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节目不停，音乐不停，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会不断的为大家推荐新的好听的来自黄礼格的歌曲。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黄礼格做客音乐 Big Bang， 再次跟你聊天呢，大白觉得非常的开心，也同时希望你新一批大卖，新巡演大卖，未来的生活能够越来越顺利。
1: 谢谢，太感谢了。
0: 好了，这里是音乐 Big Bang， 我们 Don't Say Goodbye Tonight， 下周再见啦，拜拜。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内地的油菜花早已落幕，夏天的西藏才刚刚迎来一场盛大的金黄。在雪山脚下，在圣湖岸边，在青稞田之间，一片片油菜花次第绽放，把世界屋脊染成了温暖又明亮的颜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西藏的夏天，感受高原油菜花独有的壮阔与温柔。很多人认为油菜花只属于江南，属于汉中，属于青海湖畔，却不知道西藏的油菜花有着别处无法复制的气质。它不生长在平原，而是开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它不与繁花争艳，却在稀薄的空气里开得热烈坚定，充满力量。西藏的油菜花花期特别晚，内地多在3、4月盛开，而西藏要等到6月下旬到8月中旬才是最佳的观赏期。尤其7月是高原油菜花最灿烂的时候，一路从拉萨到林芝，从日喀则到山南，从纳木错到羊卓雍措，公路两旁河谷地带到处是成片的金黄。高原的油菜花不是小家碧玉的温柔，而是大气磅礴的壮美。你会看到洁白的雪山在前，湛蓝的天空在上，碧绿的青稞在旁，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大地。强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下来，让黄色更亮，绿色更翠，白云更清，雪山更近。这种高饱和度的色彩碰撞，只有在西藏才能见到。在藏区，油菜花不仅仅是风景，更是生活与希望。它和青稞田交错种植，一起构成高原上最重要的田园风光。对藏族同胞来说，金黄的油菜花预示着秋天的丰收，象征着土地的馈赠，也寄托着对生活最朴实的期盼。风吹过花海，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轻声诉说着高原的坚韧与温柔。说到观赏地，最经典的有这几处：拉萨到林芝的拉林公路沿线，一路都是花海相伴；日喀则的粘楚河谷，油菜花与青稞交织，如同大地的彩带。羊卓雍措环湖路上，金黄的花田依偎着碧蓝的湖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还有尼洋河两岸，花海、森林、雪山、藏式民居，构成一幅绝美的高原山居图。有人说，西藏的美是圣洁的、庄严的，但油菜花的出现给这片高原增添了浓浓的暖意。它没有名贵的花朵的娇贵，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在高寒之地向阳而生，开得坦荡又灿烂。如果你在夏天走进西藏，不必刻意追赶景点，只要驱车行驶在高原的公路上，窗外随时会闯入一片耀眼的金黄。那是高原独有的夏日礼物，是阳光的颜色，是大地的祝福，也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力量。这个夏天，愿你也能踏上高原，遇见这片属于世界屋脊的金色浪漫。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
5: 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9: 倒数321，装载旋律记忆升空，坐标音乐元宇宙。
10: 这里有你最难忘的老情歌。
11: 风中的第一壶照我面。
10: 也有最火热的流行激战。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对黄立格采访的全部内容了。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关注音乐 Big 榜的微信公众号音乐 Big 榜，还有我们的哔哩哔哩账号和短视频账号，也在同步更新好玩的视频内容，记得点赞加关注。手机打开抖音搜索音乐 Big 榜 FM Online， 也可以同时关注本期节目。手机打开网易云音乐搜索音乐 Big 榜 FM Online， 也可以同时收听本期节目。 Music Big Bang。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必榜，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板块，依旧要为各位推荐好听的音乐。那么在上周音乐圈最大的事件应该是歌手2026推出了，那么在这次的节目当中呢，阵容可谓是异常的豪华，也听到了许多大家想听的歌。那么在今天的第二板块当中呢，大白就推荐几首我认为在歌手当中啊让大家

值得回忆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歌呢，其实我很惊喜的来自于窦靖童演绎的 Don't Break My Heart。 那我们有可能猜想过他第一期会唱妈妈的歌，没想到他演绎了爸爸的歌。那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来，这里是音乐臂榜，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依旧是歌手2026当中的精彩演绎，来自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这首歌呢，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听的胡彦斌最多也是最火的一首歌。当然在节目当中一开始啊，胡彦斌也调侃自己说啊，这次胡彦斌要让你哭也是 callback 了自己几年前参加歌手的有趣时刻。那么这首歌的演绎呢，也让大家感受到，哎，胡彦斌这么多年来实力不减，依旧是一位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唱将。那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你

0: 欣赏自然的节奏，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Hello，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今天带来的依然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有将近30款，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装护肤品、水杯、雨伞统统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斜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氛围感拉满。不用花大价钱，仅需599元起就能拿下蔻驰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到手仅需299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上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舒服，洗后毛孔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就是大家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虽然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

0: 你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儿，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 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季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
5: 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笑>
9: 利用韦德导航进行胎药制虫，利用容器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11: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5: 3、2、1，
1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
16: 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季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
17: 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Hello，家人们，欢迎来到97月商城。 今天带来的依然是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女士包包，有将近30款，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装护肤品、水杯雨伞统统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斜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 逛街约会随手一杯，氛围感拉满。不用花大价钱，仅需599元起就能拿下蔻驰的轻。

蛇包，日常穿搭送礼都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到手仅需299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上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舒服，洗后毛孔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就是大家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如果以翩翩公子来形容一位歌手，我一定会马上想到陈百强。一首《翩翩喜欢你》于陈百强口中既唱出了复古的情调，又有一种穿越式的别样味道。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

0: 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6: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中，清泉潺潺流动，传书从，眼前色彩浓，身边景不同。

0: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4: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6: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5: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1: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0: 好嘞。

0: 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0: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0: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0: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0: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今天带来的依然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有将近30款，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装护肤品、水杯、雨伞统统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斜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背，氛围感拉满。不用花大价钱，仅需599元起就能拿下蔻驰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只到手仅需299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上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它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舒服，洗后毛孔像会呼吸一样清爽，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洗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后皮肤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就是大家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内地的油菜花早已落幕，夏天的西藏才刚刚迎来一场盛大的金黄。在雪山脚下，在圣湖岸边，在青稞田之间，一片片油菜花次第绽放，把世界屋脊染成了温暖又明亮的颜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西藏的夏天，感受高原油菜花独有的壮阔与温柔。很多人认为油菜花只属于江南，属于汉中，属于青海湖畔，却不知道西藏的油菜花有着别处无法复制的气质。它不生长在平原，而是开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它不与繁花争艳，却在稀薄的空气里开得热烈坚定，充满力量。西藏的油菜花花期特别晚，内地多在3、4月盛开，而西藏要等到6月下旬到8月中旬才是最佳的观赏期。尤其7月是高原油菜花最灿烂的时候，一路从拉萨到林芝，从日喀则到山南，从纳木错到羊卓雍措，公路两旁河谷地带到处是成片的金黄。高原的油菜花不是小家碧玉的温柔，而是大气磅礴的壮美。你会看到洁白的雪山在前，湛蓝的天空在上，碧绿的青稞在旁，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大地，强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下来，让黄色更亮，绿色更翠，白云更清，雪山更近。这种高饱和度的色彩碰撞，只有在西藏才能见到。在藏区，油菜花不仅仅是风景，更是生活与希望。它和青稞田交错种植，一起构成高原上最重要的田园风光。对藏族同胞来说，金黄的油菜花预示着秋天的丰收，象征着土地的馈赠，

0: 或者对生活最朴实的期盼。风吹过花海，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轻声诉说着高原的坚韧与温柔。说到观赏地，最经典的有这几处：拉萨到林芝的拉林公路沿线，一路都是花海相伴；日喀则的粘楚河谷，油菜花与青稞交织，如同大地的彩带；羊卓雍措环湖路上，金黄的花田依偎着碧蓝的湖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还有尼洋河两岸，花海、森林、雪山、藏式民居，构成一幅绝美的高原山居图。有人说，西藏的美是圣洁的、庄严的，但油菜花的出现给这片高原增添了浓浓的暖意。它没有名贵的花朵的娇贵，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在高寒之地向阳而生，开得坦荡又灿烂。如果你在夏天走进西藏，不必刻意追赶景点，只要驱车行驶在高原的公路上，窗外随时会闯入一片耀眼的金黄，那是高原独有的夏日礼物，是阳光的颜色，是大地的祝福，也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力量。这个夏天，愿你也能踏上高原，遇见这片属于世界屋脊的金色浪漫。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或者就能前往，管他什么答案。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在这个凡事都讲求效率与速度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过一朵云是怎么飘过天空，很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树叶的声音了。这一次，郭靖要用他清透如水的嗓音，为你带来百忙之中的半日闲时。当纯爱教主遇见人生半坡，他从喧嚣当中抽身，寻回内心的宁静。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郭靖《半日闲》。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

0: 97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97月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始终没有打动。

我一直都在，兔子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音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音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如果以翩翩公子来形容一位歌手，我一定会马上想到陈百强。一首《翩翩喜欢你》于陈百强口中既唱出了复古的情调，又有一种穿越式的别样味道。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97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月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内地的油菜花早已落幕，夏天的西藏才刚刚迎来一场盛大的金黄。在雪山脚下，在圣湖岸边，在青稞田之间，一片片油菜花次第绽放，把世界屋脊染成了温暖又明亮的颜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西藏的夏天，感受高原油菜花独有的壮阔与温柔。很多人认为油菜花只属于江南，属于汉中，属于青海湖畔，却不知道西藏的油菜花有着别处无法复制的气质。它不生长在平原，而是开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它不与繁花争艳，却在稀薄的空气里开得热烈坚定，充满力量。西藏的油菜花花期特别晚，内地多在3、4月盛开，而西藏要等到6月下旬到8月中旬才是最佳的观赏期。尤其7月是高原油菜花最灿烂的时候，一路从拉萨到林芝，从日喀则到山南，从纳木错

0: 到羊卓雍措，公路两旁河谷地带到处是成片的金黄。高原的油菜花不是小家碧玉的温柔，而是大气磅礴的壮美。你会看到洁白的雪山在前，湛蓝的天空在上，碧绿的青稞在旁，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大地。强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下来，让黄色更亮，绿色更翠，白云更清，雪山更近。这种高饱和度的色彩碰撞，只有在西藏才能见到。在藏区，油菜花不仅仅是风景，更是生活与希望。它和青稞田交错种植，一起构成高原上最重要的田园风光。对藏族同胞来说，金黄的油菜花预示着秋天的丰收，象征着土地的馈赠，也寄托着对生活最朴实的期盼。风吹过花海，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轻声诉说着高原的坚韧与温柔。说到观赏地，最经典的有这几处。拉萨到林芝的拉林公路沿线，一路都是花海相伴。日喀则的年楚河谷，油菜花与青稞交织，如同大地的彩带。羊卓雍措环湖路上，金黄的花田依偎着碧蓝的湖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还有尼洋河两岸，花海、森林、雪山、藏式民居，构成一幅绝美的高原山居图。有人说，西藏的美是圣洁的、庄严的，但油菜花的出现给这片高原增添了浓浓的暖意。它没有名贵的花朵的娇贵，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在高寒之地向阳而生，开得坦荡又灿烂。如果你在夏天走进西藏，不必刻意追赶景点，只要驱车行驶在高原的公路上，窗外随时会闯入一片耀眼的金黄。那是高原独有的夏日礼物，是阳光的颜色，是大地的祝福，也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力量。这个夏天，愿你也能踏上高原，遇见这片属于世界屋脊的金色浪漫。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

0: 雨流，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97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你问我，如果有一天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6: 守护宁静。

0: 定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路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 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0: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0: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

0: 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0: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今天呢，孟飞老师又如期与您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广播呀，来传播更多的健康知识，讲授更多的长寿方法。那今天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那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受听众朋友的委托，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心和西藏求本这两个单位对我的这面工作的一个指导。那在这几天呢，我们把这个中心里面用到的定制款的带优眼诺三个字的羊内胎，也就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外面呢买不到的这个羊胎盘呢，拿给大家。那这个羊胎盘呢量也不多，而且呢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共就5天的时间啊，一共呢是1000盒，每一天呢200盒，那1天200，5天刚好1000。这个呀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厂家呀给出了一个最大的优惠政策，同时呢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这个政策呀可以说绝无仅有，从以前来算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仅此一次。那也是西藏求本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拿出了自己企业的这种爱心、责任和担当，把这1000盒羊胎盘呢拿出来。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给到了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价格。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营养的、器械类的、药物的、保健类的等等，我们都秉承着一个原则，就是绝对是保真和尖端啊，这一点绝对是外面所比拟不了的。我甚至可以说句大话来说啊，就是有一些三甲医院用的都不一定有我们的好。为什么啊？因为说我们中心里面绝对是选最顶尖的啊，我们是小量的用。你不像说医院里面呢，它集采，它必须要大量的用，它要首先满足医院里面整个的用量，而且还不是一个医院。所以啊，它这个呢就是要求上是量大质量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中心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保证我们中心的量就可以了，但是品质一定是。

是最顶尖的。所以这个羊胎盘呢，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包括蒙医啊，好维医，其实呢都用过羊胎盘这个东西。可是啊，在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羊胎盘，那绝对是最顶尖的了。为什么？以中医里的这些记载为例啊，咱们用到的这个羊胎盘是什么？生产胎，又叫落地胎。那咱们中心里用的这个是用藏药的方式来炮制的，也就是说藏药里面呢实际上也是用两种的，一种也是落地的生产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羊内胎了。那这个羊内胎啊，一定是在作用上药效上要比这个生产下来的要好很多，所以啊咱们就不言而喻，这个品质不一样，价格更不一样。那羊内胎的价格，无论是从收购上来说，还是说加工之后，一定是比这个生产的落地胎价格要贵的啊，品质好啊，效果好啊，一个可能顶那个好几个呀，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价格也就是水涨船高了。你看我们这个包装上面啊，一盒里面是30只，这一只啊做成的萃取之后的冻干粉，一小只啊里面才1克装，你不要小瞧这一克呀，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萃取当中的萃取。那这一克还不是一天的量，这一克呀是半天的量，咱们一天呢要吃2只。你看这一盒30只，这个吃一天2只算，这一盒啊吃半个月，半个月一盒就790块钱。那大家算算，2×7=14，2×9=18，是不是？这加到一起1580，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580。那你想象一下，就这个药，如果说我们投放到市面上，到药店里面去摆着，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说咱们到药店里面去买药啊，一般买的药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超过100多的都少，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几十块钱。这跟好多年前不一样了。我记着我小小的那个时候啊，去药店，你看买那个感冒通，我记着好像是2-3毛钱一板儿。那个牛黄解毒片，我记着我还买过那个1.5毛一包啊。你看这不便宜吧？买那个十木生，就是助消化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啊，那个时候叫十木生片啊，酵母片，买这个几毛钱。买那藿香正气水一盒几毛钱，3-4毛钱，是不是？那再好点的药，那像那个后来出来什么那个炎迪呀啊，罗红霉素啊，这些药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贵了。那个时候我记着10来岁啊，到药店里面买的这个罗红霉素啊，包括那个螺旋霉素啊，那时候还有这个药，我记着在药店里面买5块钱一板，哎，那就很贵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药啊，就是几块钱、几毛钱，就这个价。那后来呢，到现在啊，这个药的价格呀蹭蹭的往上涨。你记住了，中国有句话说的是特别有道理，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还有第二句就叫物有所值。同样是人参，这个东西啊越老它越好，哎，绝对是越老的人参越值钱。那同样是羊胎盘，越小它就越好啊，没生下来的更好。你看咱们这个羊胎盘是不是就具备这个特点呢？本身就是羊内胎，我告诉大家，就把这个羊内胎收集过来之后清洗干净，直接烘干脱水做冻干粉，就已经效果很好了，都已经比这个生产的羊胎盘要好得多得多。可是呢咱们这个呀，在我们中心那绝对做到了精益求精，为患者负责任。而且呀，我们呢是经过了2道啊，在萃取之前呢，第一个我们药物浸泡，第二个我们还在这个兰州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啊，把它脱水，这两个拿完了之后精萃过后再送到我们西藏球本，然后再做冻干。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不是精益求精啊？那去其糟粕呀，留其精华呀，剩下的都是最好的呀。而且你不要忘了选的是哪里的原料啊，对吧？我们选的绝对是最顶尖的。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青海的牦牛啊也有，但是绝对不如西藏的牦牛好。西藏也有羊，但是绝对不如青海的羊好。

所以呢，牦牛血我们要用，那一定用西藏的。但是羊内胎我们要用，一定是用青海的。哎，青海的羊内胎送到兰州去加工。所以你在这个盒子上啊，你都能看得到原料产地甘肃兰州，这是正常的，这是按国家规定必须这么标志，因为在这儿做的精加工，原料就得从这儿算，然后再送到西藏求本，然后呢再进行精粹和这个冻干，哎，出来的就这成品。所以啊，这价格上绝对是正常的。可是刚才说了吗，这普通老百姓要家里接受这个价格就难了。那这一次呢，咱们今天是第五天，最后还剩200盒，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有一些人如果说这两天有事儿没听到，耽误了，没赶上，可惜了。那咱们呢，就把这1000盒啊拉长了，变成了五天，每天投放200盒啊，200盒就是100个月，1000盒一共才500个月，没有多少人能用得上，对吧？咱们呢也根据身体情况，需要的你再定，不需要的就先不定了，对不对？那这次呢，厂家也给出了一个最大的政策，就是中心里面是790块钱一盒。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支持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回馈回报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次给的价格呢，是羊内胎精粹定制版带优研诺三个字的，跟中心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次呢只要599一盒，而且呢买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也就到手599你就能拿到两盒。所以啊，这个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你记住了，这种羊胎盘外面是没有的卖的，你也买不到，花钱你都找不到，离开我们中心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看看啊，优研诺这三个字就代表着什么，我们中心里的啊。第二个呢，这个西藏求本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加工藏药的动物药最顶尖的，然后啊再加上我们这个从青海的原料再到兰州的加工，所以说这一条龙下来，大家放心，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品质还是从药效上，绝对是顶尖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量呢你们自己把握，不要太多，不要太多，最多你就照一个基础量三个月就可以了，而且你也不用买三个月六盒，你就拿三盒就够了，然后呢599一盒你拿三盒，这样的话邮寄的时候再多给你拿三盒，到手六盒刚好够你用三个月。那大家记着啊，三个月是基础用量，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三个月的这个基础用量啊，也就是说病症不是特别多的，或者说不是特别严重的，三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有一些病症比较多比较重的，你用上六个月12个月这都是可以的啊。可是呢，只是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总量啊它不多，一共就这么1000盒。所以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啊每一天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事儿，说你啊少拿一点啊，给别的有需要的人呢留一点。当然啊，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偏颇谁，也不是说偏袒谁，确实这个量没有那么大。你看看啊，年纪大了的身上的这些毛病啊，它都快差不多相同了。首先第一个，这发病率最多的就是这个骨关节这一块上面啊，你看毕竟来说用了六七十年了，七八十年了，咱们这个骨头啊承受了太多的重量，而且呢经过了太多的劳作，这骨头啊都受伤了，再加上这么多年呢生活环境啊经济条件呢、啊、吃睡住啊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加到一起，那你说我们身上这个骨病啊这发病率是最多的。即使说有一些没有什么增生，没有什么骨刺，有一些呢也会出现什么着凉啊受风啊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这些情况，最轻最轻的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站起来呀或者是蹲下来呀，那骨头啊嘎巴巴的响，这是什么，这就是严重的骨质受损

已经出现了骨密度严重下降的现象了。那我给这个问题啊，简单的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剖析一下什么情况。这个中国人呢，对这个骨头这块啊，就一直说一个地儿，叫肾主骨，骨生髓啊，以肾养骨，以髓养骨，就这样保证了咱们骨头的质量变得好一点。可是呢，随着现代的医学技术啊，慢慢的解开了人身体当中这些神秘的数据，那我们对疾病啊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还是说那句话，说无论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还是什么西班牙医，还是什么澳大利亚医，咱不管哪个医，你只要能看病，你只要能把病治好，咱都得承认这就叫好医。哎，这都是好医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呀，现在给人类贡献最大的呢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营养学的发现。这个营养学呀决定了说人呢身体当中需要六大营养素啊，这六大营养素分别包括什么呢？水，这是人体第一需要的啊。年轻人呢身体当中的含水量占到 7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恩克斯所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呢如果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啊，我们身体当中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跟蛋白有直接关系的。哎，这个人身体当中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个生命马上就会失去。不只是有蛋白质，蛋白质的分解物、衍生物啊都特别的有用。然后呢就是脂肪、碳水化合物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纤维素等等，一共啊人身体当中需要的是六种营养素，又叫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当中啊，为什么说讲到这儿呢，就说了有一样东西跟我们人的这个骨关节呀有最大的关系。什么呀？就是微量元素当中的这种钙。那西医认为啊，人只要补充了足够的钙质，这骨骼呀就会强韧啊，就会结实。有没有用呢？有用。你看包括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这个项目组啊，运动员呢都会补钙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说呢，咱们啊就得充分证明了，说关节跟这个营养素跟钙质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营养素当中的这个钙啊补充好了，咱们骨头啊有一个地方叫骨的小梁，又叫骨小梁。就像什么呢？就像我形容一下啊，就像三角那小架架一样，就这类的。但是那骨小梁呢中间有洞，它是像蜂窝状的，显微镜下是能看得到的。那咱们说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最差都会有个骨头的问题，就是骨密度下降，是不是啊？所以说呀，你说老人家怎么会没有病呢？那有人就说了，孟非老师你怎么讲来讲去讲到什么骨病骨小梁去了啊？这个难道跟这个阳台板有关系吗？我告诉大家有关系。为什么呢？就说你年纪大了你一直吃钙呀也是可以的，哎，也能够补骨壮骨。可是啊，时间长了之后你要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去，那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那就到最后啊可能你会出现结石这么个情况。哎，那我说的这里啊还是一定用到咱们传统的方式。那什么叫传统的方式啊？就是按照中医里面的五谷生髓一样能够解决。所以啊咱们呢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有用的东西了。你看就是最轻的毛病都是骨关节疾病，你吃上咱们这阳台盘都有效啊。那再有啊，除了这个骨密度下降的引起的骨病，骨头变脆的以外，你看包括风湿啊、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呢、这个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等等，这些我告诉大家，只要是你用上阳台盘效果都非常的明显。尤其是上两次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说了，说你如果说有严重骨病的，咱们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个每种放上10克，你煮水啊、洗脚、洗手、洗关节，加上这个阳台盘一起用，效果都特别的好，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基础用量啊就够了，咱们呢再加点其他辅助的方一样起效果。当然如果说我条件好，我就想多拿几盒，这个呢我也不拦着你，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呢就是想

0: 把这个病彻底的解决一下，你多拿点，我真不拦着你。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拿个基础量，拿三盒，然后多给三盒，六盒就够了，是不是啊？这不挺好的吗？那孟非老师啊，也考虑到了一个事儿，考虑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比较信任，也比较呢理解。同时呢，虽然收音机前绝大多数呢都是长辈，但是呢，感觉呀，孟非这个人呢还不错，比较实在。对我呀，虽然是个晚辈，但是呢，我一直在讲一些健康知识，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大家呢对我也有点小小的尊重，所以呢，我说了，大家也认真的听。那就感觉呀，孟非老师说了，拿上三盒，再多给三盒，六盒，吃成三个月的基础量就挺好了。可是万一不够了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还有别的招啊。这个事儿啊，也怪我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那既然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咱们呢，拿的少了，你拿上三盒，又多给你拿三盒，六盒，三个月的基础量，你吃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效果来得快一点。我呀，给你们讲点增强药效的辅方，哎，哪些病吃上羊奶盘，再加点小辅方，效果来得更好。我给大家讲一讲，争取啊，让你们在三个月之内，身体上就见到特别好的效果。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刚刚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一下，说咱们呢，每个人呢，发扬风格，一个人呢，拿上基础量的三个月就够了，你也不用拿六盒，你呢，599一盒，你就拿三盒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呀，邮寄的时候呢，再多给你三盒，到你手了，哎，就六盒了，就刚好三个月。有人说我这个身体啊情况比较特殊，我年纪大，而且呢我这个病程时间长，病的呀有点重。孟非老师啊，我是不是可以有资格多拿一点呢？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我这里啊 给绝大

多数老同志再给你们加加料，哎，再加点方，加点什么啊？就是如果说你身上这个问题啊比较多，那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加点其他的药材，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快更有效的来帮助这个阳胎盘呢起到更大的效果，这个是允许的啊。那首先呢我把这个情况啊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您手边呢有这个笔和纸的，您可以做一下记录啊。等到这个阳胎盘呢到了您手里之后，您呢按照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咱们呢能够放大咱们这个药效，哎，减少治疗时间。可能说呀您这个到手里面六盒的这个阳胎盘吃了，加上我这个小方，可能啊甚至是七盒八盒的效果都出来了。好了，我一个一个的呀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有笔的有纸的，你们呢就慢慢的记录一下。那首先呢咱们要找啊，就说感觉，咱不说病了，咱就说你身上某一些感觉和症状，这样的情况下呀咱治起来更对症。那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一类的，我说清楚啊，第一类的就是感觉你身上啊平时感觉容易累啊，感觉呢身上就感觉背着个麻袋一样沉，有东西啊压着，脑袋上呢像戴个帽子一样，哎，就像干了多少活一样。你明明啊这一天啥也没干，可是呢就是身上比较累，同时啊这感觉还困，就感觉呀没睡醒，其实晚上睡的也行，动不动啊就犯困了。那我跟大家说啊，这种情况下绝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气虚了啊。你只有气虚，身体当中啊湿气重啊，毒气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就证明身上又有发沉的，又有发累的感觉呀，肩膀上压着个东西，就好像以前呢这个背着个背筐挑着个担子一样。有些时候呢还感觉到身上有点发冷，那天气一变化一凉了，哎呀你比谁知道得快。那这种情况下还真那句话啊，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用到阳胎盘绝对是对症的啊，你就一天两支这么去吃就可以了。那加点什么呢能够让这个药效更一步的提高呢？我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加点蘑菇类的东西。有人说什么蘑菇啊？菜市场买那个平菇香菇行不行啊？不行啊。那个蘑菇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咱们就应该称呼它为菌啊，这个食用菌。这菌类的东西啊它好啊，我跟大家说，菌类的东西这个时间比较长，几亿年了啊。你看我们说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这个猴头啊，松茸啊，包括外面买那个什么牛肝菌啊，羊肚菌啊，平菇啊，花菇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这些类型的它都属于菌类。那这些菌类的东西啊它都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含氨基酸的含量啊就比较高，它营养含量也比较高。很多菌呢对人体都是有益的，就这个多吃蘑菇实际上是好事啊，当然毒蘑菇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选蘑菇啊很关键，有经验啊。那有一些地方呢它吃这个蘑菇啊它不一样，你看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云南，这云南吃这个菌类的火锅啊那有名，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老百姓经常知道云南那块那个蘑菇叫剑手青，哎，那个蘑菇有意思啊，就拿刀一切就变成青绿色的了。这云南这块这个蘑菇啊每年有人吃了之后啊都会有反应，送医院去了。这大家看到视频呢都看过，怎么了呢？就说这人送了医院啊，抓小人去了。云南这个医生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紧张忙到，但是呢咱你不得不承认那个鲜美无比啊，啊好吃。那咱今天呢不是为了好吃啊，咱今天呢就是说怎么样加强阳胎盘这个药效，让它呀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这一块效果来得更好。那说加点蘑菇，那你说加东北的这个真蘑菇

哎，行不行啊？不行。香菇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啊，味道好，做菜都没问题。我这里啊，说两种蘑菇。这两种蘑菇啊，可以适当的加里面去。用什么啊？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如果说你在东北，你可以搞点那个猴头菇。你看现在外面是不是有一个江中猴头菇饼干呢？江中猴头菇啊，这个代餐那个糊糊啊，这是猴头菇啊，这个东西好。自古以来啊，这都属于山珍海味里面的山珍呢。这猴头菇啊就有用啊，它滋补啊，益正气啊，效果好。你看我是东北人啊，这孟非老师记得小那个时候啊，家里的长辈啊说过，说这猴头长得有意思啊，这个在树上长着，然后呢一长就一对儿，你在这儿见着一个，你隔多远对面一定有一个，这个上面长那个绒毛就跟猴子脑袋一样，就这么着叫猴头菇，拳头大小。现在呀，超市里面有卖干的猴头菇，哎，它是干的，你回来呀把这个泡发就行了，加上水泡一泡，鲜的更好啊。那这个猴头菇啊，平时吃你是炒菜呀包饺子呀都很好，有营养，滋补性特别的好。那这个猴头菇啊，你要是说跟羊奶盘一起吃，怎么吃呢？我告诉你啊，简单，你把这个猴头菇拿回来泡发，洗干净，然后啊切成小块，你啊找一点儿骨头，什么骨头都行啊，牛骨头、羊骨头、鸡骨头都行，尽量是肉少少的骨头。然后呢你把这骨头啊用开水煮一煮，去掉那个浮沫，然后呢再拿一个锅，就多加点水，多加点水之后放在这个骨头在里面炖吧，炖上多长时间，照着一个小时来，哎，这骨头汤啊颜色有点发白了，什么都不要往里加，大家听清楚了，什么调料，什么油盐酱醋啊，葱姜蒜呢，花椒大料，什么都不要加，就是白水煮的这个骨头汤，然后你煮上一个多小时，你看这个颜色微微发白了，好了，把这骨头吧捞出来，你爱啃了就啃了吧，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那个泡发好切好了的这个猴头菇，你就放到这个汤里面，多少呢？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碗呢，你就放上一平碗，切碎的啊，切丝切条都随你啊，一平碗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稍微的加两片姜，稍微的加两片姜啊，生姜就可以了。这里面一定要提醒你们啊，加这个生姜要去皮儿，这个姜是热的啊，皮儿是凉的，把这个生姜去皮儿，不要用那种鲜姜，就是那种紫姜啊，不要用啊，老姜。然后呢放到锅里面，连姜带这个猴头菇放到骨头汤里面再煮，煮多长时间呢？煮上呢十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本身呢这猴头菇已经泡好了，你把这个放里面去，感觉快好了，你呀抓上一小捏枸杞子，用这个水啊冲一冲，枸杞子上面有灰，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啊扔锅里面，关火盖盖，焖上呢十分钟就行了。这个时候啊，你这一锅骨头炖猴头菇加枸杞的这个汤就好了，大家记好了，不放盐，不放盐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身上发沉的发累的，感觉有东西压着的，有的时候呢犯困发冷的，你啊就拿这个猴头菇骨头汤来送服我们这个阳台盘。哎，你呢拿半碗这个汤，热乎点啊，温热的啊，你就把这个汤盛出来，然后呢把阳台盘倒到汤里也行，或者是你倒到嘴里头都可以，拿这个汤温的你把这阳台盘送下去，哎，你会发现这效果呀比单独吃羊奶盘还能够快一点，这就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这个猴头菇的药性，它是有一定药性的，就加强了，哎，让羊奶盘这块啊起到更好的效果了。那有人说我没这个猴头菇，那还有一个比猴头菇还好的啥东西啊？在藏区有一种蘑菇叫松茸，再说一遍，叫松茸。这个松茸啊有点贵啊，现在在国外啊就流行吃这个松茸，中国这很多餐厅里卖这个松茸啊很贵的啊，就那么松茸拿过来切成片，放到炭火上烤，那么一烤微微烤熟，就那两三片卖好几百块钱。所以松茸啊
在藏区。

也是当成药材来的，它是顶尖的食材，也是药材。那这个松茸啊，你如果要能挠得到，你像云贵一带啊，搞这个松茸啊就方便一点啊，四川那边也有能买得到。你这个松茸要是用，就是你一次啊，你就一根松茸就可以了，把它洗干净，切成丝儿，什么都不用加了啊，什么都不用加了，就放在锅里面煮水就行了。一根松茸煮上三碗水，然后也是临出锅之前加上几粒枸杞子焖着。你这三碗水啊，就是一根松茸你能够用三天啊，就是今天盛一点汤，然后呢第二天再加一下热，放冰箱里加一下热，再用一碗汤送这两只羊胎盘，第三天再送这个羊胎盘，然后你把那松茸啊吃了别浪费啊，猴头也是吃了别浪费。你吃上个一个月，你就会发现啊，这身上发沉呢、啊、发累呀、啊，啊，像什么有东西压着呀，就减轻了。经常犯困的，你这回就有精神了，眼睛都有神。你看这方法简单不简单？是不是挺好啊？这个加松茸或者是加猴头菇，这个啊对身上沉累、压得慌、这个发冷啊、犯困有效。哎，这很有效啊。那第二类的，这是说的第一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心脑血管病或者是四高的。那这类的人呢，你单独吃羊胎盘就已经有效了。如果你想让这个羊胎盘解决四高、心血管不舒服、脑血管不舒服的，这个想让它效果来得快一点的，你手里只有三个月的基础量的，哎，那你也加个东西，加个药材啊。那大家知道啊，一般活血化瘀啊，你身上这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他身上有什么症状啊？好疼，这个脑袋疼、头晕，然后发木，再有啊就心脏，心脏这块发闷，严重了就是心绞痛，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家里面一般的很多人都备着什么什么这个复方丹参片啊、丹参地丸，包括这个速效救心丸，甚至严重的这硝酸甘油都备着。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嘱咐一下，如果你是长辈年纪大的，无论你有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我建议你啊，上了岁数你一定口袋里只要出门永远备上两种药，第一个药就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就是硝酸甘油。这速效救心丸呢，里面就两种成分，一个是川芎，一个是冰片，但是呢就这两个关键时刻能救命。哎，这心脏的突发心绞痛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那疼啊受不了啊，好多地方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很多人都懂，你带上和你不带那就不是一回事儿。万一自己突然之间有心绞痛出现，你手里面马上就有这速效救心丸，赶紧拿出来倒到嘴里面含一含啊。严重的那种已经确诊冠心病经常心绞痛的，你就要备硝酸甘油了。这目前在家里的常备急救药，硝酸甘油是顶尖的，就没有比这个再好的。可能有的人没吃过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口感。以这个速效救心丸为例啊，它那里面那个一粒儿有多大呢啊，相当于小的高粱米粒儿，大的小米粒儿那么大。它那个瓶瓶啊是葫芦，一个瓷的小葫芦。它那一盒里面呢，正常来讲是三瓶啊，然后呢你把那个小瓶瓶打开了之后，那上面有个塑料的盖，你把它一打开倒出来啊，发现就这么大的粒儿。颜色是橘黄色，就是橘黄色，微微透明，有点像外面有油一样啊。这个和瓶盖啊密封的比较好。如果说你打开了，经常打开接触空气，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就会变成这个像小米那种颜色了，就没有那种油亮的颜色了，这就证明药效跑了。所以啊，这个瓶啊不要经常打开。闻着呢就有一种那种冰片微微呛鼻子的味儿。这个东西吃的时候啊，怎么吃，就是你一次倒出来了三四粒儿，最多十粒儿，根据你心绞痛的情况，特别疼你就一次到位吧，来十粒儿。普通的闷疼刺痛你就四五粒儿、五六粒儿，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大的讲究，最多十粒儿，放到舌头底下含着。有人说那含出来一个口水怎么办？跟着一起咽下去嘛。这个东西啊，在舌下这个血管上面啊，它能够直接进入血液，从而啊缓解心绞痛、扩张血管。含到嘴底下有点麻有点辣，哎，是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吃的时候别在舌头上面含着，是舌头下，舌头下面毛细血管丰富，直接进心脏，这样才能起作用啊。一般心绞痛的人

含上之后，大概呢是5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啊。这是速效救心丸。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最多的症状就是疼、胀，还有发麻发木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是硝酸甘油

片不够，过程一两分钟，那片化了，过程一两分钟再含一片，还疼，再含一片。如果你含了三片还疼，你就别含了，最多含三片，要再含下去受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硝酸甘油已经扩张了你的血管了，你这个危险性已经降低了，你就在那躺着，静静的等着120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说知道硝酸甘油，这是心脏的问题的。那有的人说我冠心病疼也没有到那种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的程度，我想吃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但是我也想效果快一点。孟非老师，你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告诉大家，有，活血化瘀的药有很多啊。你看速效救心丸里不就是川芎冰片吗？对吧？那咱们呢，用一个东西，啥东西呢？桃仁。再说一遍啊，叫桃仁，不是杏仁啊，也不是那个莲子仁啊，叫桃仁。这桃仁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药啊，也是很好的。它对这个血管啊通透啊打开啊，不比这个什么三七啊这些东西差。那尤其是用桃仁啊，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你啊就到药店，你买点这个桃仁，然后啊让它给你打成粉。这个粉呢不要多吃。吃多少呢？我跟大家说，你啊把这个羊胎盘一天吃上两瓶，吃完羊胎盘过后五六分钟，你呀再拿那个羊胎盘那个小瓶装上一小瓶这个桃仁磨的粉，哎，你再倒嘴里头，这就行了。基本上就是 1.5 克就行了，一点点。这个东西啊辅助效果来的不错，当然啊量不多，但是呢一定是少加一点，这桃仁药效有点猛啊，你少加一点，就那个羊胎盘那小瓶，就那一小瓶就够了，也到嘴里拿水给它送下去。你吃吧，你吃上一个多星期，你就能感觉到这心绞痛啊这个现象啊明显减轻了，哎，身上啊疼麻胀就明显减轻了。你看这是不是也起到一个增强了化瘀的一个功能啊？羊胎盘主气先支气，哎，这个桃仁啊主血，所以说呀加上一点效果就出来了。你看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类的就属于什么呢？属于有严重血管堵塞的，那这类的不在少数。我这里面呢给大家个建议，你呀搞点这个山药粉，然后呢你再搞点牦牛血。这牦牛血呀是血粉，就是新鲜的牦牛血呢晾干，然后啊烘焙，在这个瓦片上石板上烘焙，烘焙过后做出来的粉，你呀用这个羊胎盘吃的时候呢，家里面一小勺这个牦牛血的血粉，再加上一勺这个炒山药的粉。这山药分两种，一种是生山药，一种是炒山药。你到药店里面买，你就买这个炒山药，让它给你磨成粉。然后呢牦牛血也有粉，这个网上应该能买得到，但是真假啊有点那什么，你挑那种稍微贵点的。为什么呢？大家听着，牦牛血粉加山药粉这两个，如果说身体瘦弱的，弯腰驼背的，哎，这个血瘀血阻的，脸色发暗的啊，唇色发淡的啊，缺血的，贫血的，因为缺血少血导致的供血不足的，你加上山药粉和这个牦牛血粉，哎，效果呀就不错。一天就是两只羊胎盘，然后呢你再加上一小勺，就咱家喝汤那小勺，一小勺牦牛血粉，再加上一小勺这个炒山药粉，二合一。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两个辅助这个羊胎盘呢起效，所以啊这个用上也是半个多月，你明显感觉到面色变好，气色变好，严重血管堵塞的它在有微微打通的这么个趋势。你说这个方简单不简单，好不好啊？对吧？所以啊这个也有效，哎，这是好方子。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够说，如果说我只用了一个基础方，哎，我这基础方呢就三个月，我也不想多拿了，我也听孟非老师的，说这东西不多，我也留给更多的人。你看这是好人啊，好心发扬风格的，那咱们不能不照顾。孟非老师啊就教给你们用这几个，我相信呢你也记下来了，那这是好事，你就这么用好了。这时间的关系啊，这又快要结束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宣布一下，这今天呢是咱们讲到羊胎盘的第五天，也是羊胎盘这次咱们厂家西藏球本
给的这个福利。

0: 政策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里呢，这个阳台盘呢是790块钱一盒，正常价格，一个月呢需要用两盒，这就1580，这个价格不便宜。所以啊，除了我们中心以外，外面你是买不到我们同类的阳台盘。你能在外面买到的阳台盘都是生产的落地台，很正常，都有，全国各地都有，也是中医里面传统用到的药材。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用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青海的阳内台，第二个我们是精粹版，第三个我们是定制款，第四个我们上面保真带了三个字，有严诺。所以呢，这个阳台盘就和外面普通的那种阳台盘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不能说别人的阳台盘不能吃，但是呢，用到我们中心里这种阳台盘治起病来效果呀更好。那这一次呢，厂家给的政策1000盒，而且呢价格上也很好，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再多给你加一盒，你这样的话599到手了两盒，这样的话呢就等于599一个月，你说跟1580比，这是不是就便宜多了？是不是多划算呢？对吧？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五天，这种机会只有这一次。厂家呢拿出了诚意，虽然就1000盒，但是呢绝对能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用得上，用得上就用得到，用得到就能治病，能治病身体就好。所以啊，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那如果说前两天你打了电话订了的，就不要再打了。如果说你没打过电话的，你呢想用的，需要用的，而且你自己感觉必须要用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这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你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之后就按照孟非老师给的这个方，咱们就继续吃，好好的解决身体。好了，健康百岁直通车带着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0: 08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1: 哎，你好。
2: 哎，小孟啊，你帮我一个忙。
1: 啊。
2: 你帮我订十盒那个诺诺阳台盘啊。
1: 老同志，我们这个叫优颜诺阳那台阳台盘，是你要订十盒是吧？
2: 嗯。
1: 哎。
2: 订十盒，给20盒吧，对吧？
1: 对，是订十盒，再给十盒。然后咱们是那个原价是790嘛，现在是599一盒，然后599一盒再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拿两盒，你订十盒就5990嘛，你到手里是拿到20盒，这回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对了，老同志，你确定一下你是订十盒，不是20盒哈？
2: 对，
1: 那行，给你订上十盒，到手是20盒，那你啥情况啊？你跟我说说要这么多呀？
2: 我是脑梗啊，这2年多了
1: 啊，
2: 拄着拐啊能走，也走不了多远。哎呀，我拖累老伴儿啊，拖累孩子啊。你看我这有退休金啊，就是没法这个穿衣裳啊，没法蹲下上厕所。
1: 现在就是你的意思是，坐往下都不得劲儿，就弯不下来，
2: 哎、
1: 是吧？
2: 对，哦，
1: 哎呦，
2: 你看老伴儿这个身体也不好啊。
1: 嗯。
2: 白内障、高血压，我以前照顾他，哎，这回啊，我拴住了，他照顾我了。
1: 你心疼了，你是？
2: 哎，孩子们也别拖累
1: 啊！
2: 哎，我心里也难受。
1: 嗯。
2: 哎呀，我想快点好啊！我吃这个阳台盘啊，挺好的。哎，
1: 啊、
2: 我想多订点它。
1: 你是老同志，我得问一下啊，你是吃了之后？是有啥情况？是吃了身上有劲儿了，还是脑袋清醒了，还是走道比以前好了呀？
2: 哎，都有
1: 啊！
2: 我吃了您给的阳台盘啊，走路比以前走得远了。
1: 哎，这好！
2: 哎，小便也好多了
1: 啊！
2: 现在这几天啊，我感觉脑子啊，反应比以前快了。哎，这不是有效吗？
1: 对呀，这有效了。
2: 哎，遇到您真是不容易啊！
1: 啊，
2: 遇到这么个好药啊也不容易，这不是我就想多订点 啊，我自己吃，给我老伴儿也吃，我俩一起吃吧，一起好
1: 啊。
2: 他的啊都没吃，都给我吃了。这回你看这有优惠啊，能订啊。
1: 嗯，
2: 我就想多订点，就是订10盒，再拿上20盒啊，我俩一起吃啊。
1: 哎呀，老同志，你知道吗？我听完你这么说，我心里头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吧？你看，你说你这个原先你照顾老伴儿，结果呢，这个你一点怨言都没有。这现在是你生病了，然后这个走路不太好了，现在老伴儿照顾你，你就特别心疼他，你说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你感觉拖累人家了，你说你自己有退休金，这个你感觉这生活都挺好的，没想到生病了，你还说拖累孩子，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说你吃了阳台盘之后你感觉有效了，你想着自己吃，你还想着给老伴儿吃，你说你俩这感情，
2: 对对对，
1: 哎呀真好。你这样啊，老同志，你刚才说是他这个身体也不好，你给我简单说两句，他到底是哪儿不太好，我看看他能吃不能吃。
2: 他呢，你看这血压也高
1: 啊，
2: 吃吃降压药啊也在140-150这个样子，老是降
1: 不下来。吃了药啊，都这个高。
2: 老师觉得啊，他就跟我说这头啊好像发沉的不得劲儿。
1: 哦，这主要是要解决高血压，白内障其实是小事儿是吧？
2: 哦，这白内障啊，这的是大夫也讲了，人家检查完以后说是成熟了，给你做个手术就没问题了。
1: 哦，那我明白了，没事，你这样，你听我说吧，这个他这个吃了降压药140-150，我估计以前你不当回事儿，你一定是这次脑梗了，你才知道这个。血压也好，血脂也好，一旦出问题了，是跟脑血管有关。你这样，
2: 对，
1: 他能吃，你俩听我的啊，什么时间吃呢？你们两个都上午吃，就是每天上午的9点，你俩一人吃上2只。我刚才听你说一句话，就是这次给你们两个发的这个，他都没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说你这老伴儿，你俩互相照顾多好。那就这样，我这按你说的，给你订上10盒，然后给你发20盒，你也跟你老伴俩一起吃。每个人1天2只，早上9点吃，好不好？你吃吧，这个你都说了，吃完了之后走道。

0: 远了，小便好了，反应快了，这只会越吃效果越好，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嗯，哎，好的，
0: 那就给你订好，到时候根据地址给你邮到家。
1: 那就让您费心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祝您两夫妻感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长命百岁，好吧？
1: 哎，尽您吉言，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嗯，再见，嗯，
1: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当内地的油菜花早已落幕，夏天的西藏才刚刚迎来一场盛大的金黄。在雪山脚下，在圣湖岸边，在青稞田之间，一片片油菜花次第绽放，把世界屋脊染成了温暖又明亮的颜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西藏的夏天，感受高原油菜花独有的壮阔与温柔。很多人认为油菜花只属于江南，属于汉中，属于青海湖畔，却不知道西藏的油菜花有着别处无法复制的气质。它不生长在平原，而是开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它不与繁花争艳，却在稀薄的空气里开得热烈坚定，充满力量。西藏的油菜花花期特别晚，内地多在3、4月盛开，而西藏要等到6月下旬到8月中旬才是最佳的观赏期。尤其7月是高原油菜花最灿烂的时候，一路从拉萨到林芝，从日喀则到山南，从纳木错到羊卓雍措，公路两旁河谷地带到处是成片的金黄。高原的油菜花不是小家碧玉的温柔，而是大气磅礴的壮美。你会看到洁白的雪山在前，湛蓝的天空在上，碧绿的青稞在旁，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大地。强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下来，让黄色更亮，绿色更翠，白云更清，雪山更近。这种高饱和度的色彩碰撞，只有在西藏才能见到。在藏区，油菜花不仅仅是风景，更是生活与希望。它和青稞田交错种植，一起构成高原上最重要的田园风光。对藏族同胞来说，金黄的油菜花预示着秋天的丰收，象征着土地的馈赠，也寄托着对生活最朴实的期盼。风吹过花海，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轻声诉说着高原的坚韧与温柔。说到观赏地，最经典的有这几处。拉萨到林芝的拉林公路沿线，一路都是花海相伴。日喀则的粘楚河谷，油菜花与青稞交织，如同大地的彩带。羊卓雍措环湖路上，金黄的花田依偎着碧蓝的湖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还有尼洋河两岸，花海、森林、雪山、藏式民居，构成一幅绝美的高原山居图。有人说，西藏的美是圣洁的、庄严的，但油菜花的出现给这片高原增添了浓浓的暖意。它没有名贵的花朵的娇贵，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在高寒之地向阳而生，开得坦荡又灿烂。如果你在夏天走进西藏，不必刻意追赶景点，只要驱车行驶在高原的公路上，窗外随时会闯入一片耀眼的金黄。那是高原独有的夏日礼物，是阳光的颜色，是大地的祝福，也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力量。这个夏天，愿你也能踏上高原，遇见这片属于世界屋脊的金色浪漫。

0: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马兆骏18岁开始作曲，一年可以帮唱片公司赚2000万。23岁时就制作过邓丽君、黄莺莺、刘文正、凤飞飞的专辑。29岁时出了第一张唱片《我要的不多》，也是他至今为止最经典的作品。
1: 欢迎来到97乐商城，拆盲盒的快乐从来都不分年龄哦。特别今天又是6一儿童节了，谁

0: 还不是一个爱拆盲盒、寻找未知快乐的小朋友呢？今天九七悦生城为各位大小朋友们分别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这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哟，刷爆了各大的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观其价，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九七悦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如果整6个到手只需499元。它可不是普通盲盒，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宠物，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够对话，树洞模式聊天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呢，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满满拉满。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会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真是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软萌的颜值，每只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超吸睛。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共有6款常规加1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懂小孩子的情绪呢。现在商场里面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糖胶盲盒都需要上100元，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需要89元。今天除了二元魂盲盒，还带来了阿迪达斯的三叶草限定款短袖 T 恤，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 S-2X 男女款都有，到手价仅需129元起。想要万能百搭不出错 Club Retro 复古 T 恤直接锁死，基础3色加低调刺绣搭配啥都好看，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冲都稳稳拿捏。马年本命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款马年限定款，后背抽象马印花，又潮又有纪念意义，宽松版型藏肉一绝，情侣穿也超级有面哦。偏爱慵懒松弛感的桑提阿狗蝙蝠袖 T 恤直接焊在身上啦，短肩剪裁自带街头氛围感，随便一套就是美式潮人的那股味儿。喜欢辣妹风的姐妹们 Slim Fitter 波点款直接焊死，修身剪裁巨显腰细，蓝白波点自带度假风格，搭配高腰裤简直就是辣翻整条街了。而球迷们更别错过了 Team Guest 团队执行系列复古红色黑白配色加3条杠，运动出街都扛打，不管你走的是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百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短袖 T 恤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纯棉面料透气舒服，版型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和实用性直接拉满，尺码 S-2XL 男女款都有哟，而且性价比超高，到手仅需129元起，别等到断码了再后悔。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九七悦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哟。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3: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1: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3: 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
1: 声色无限大。

香大地，解锁香辣上头的香菜。香菜发源于湖南，是长江流域的经典菜系。湖南多山水，气候潮湿，人们爱吃香辣驱寒。香菜和川菜不同，主打香辣、鲜辣，少麻多香，口味浓郁，重油重盐，是下饭界的天花板菜系。香菜讲究鲜香酸辣，口味醇厚，擅长小炒、微蒸。菜品大多家常接地气，没有复杂造型，只追求浓郁入口，每一道菜都让人食欲大开，妥妥的国民下饭菜系。剁椒鱼头是香菜的顶流，鱼头的鲜搭配剁椒的辣堪称绝配。相传清代湖南渔民用剁椒蒸鱼头去腥提鲜，慢慢流传成经典。做法呀，简单又上头，大鱼头铺满满满的红剁椒，上锅蒸制，剁椒的香辣完全渗入鱼肉，鱼头肉质细嫩，鲜辣入味，汤汁红亮，香辣过瘾，拌米饭啊简直绝了。还有毛氏红烧肉，色泽红亮，肥而不腻，甜咸鲜香，入口酥烂，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小炒黄牛肉，牛肉滑嫩，辣椒鲜香，猛火快炒，锅气十足，香辣开味，每一口都是湖湘人的热情。香菜香辣浓郁，鲜辣过瘾，没有多余的套路，全是下饭的烟火气，一口就能爱上湖湘滋味。下期让我们走进安徽，品味重火重油的徽菜。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马兆骏18岁开始作曲，一年可以帮唱片公司赚2000万。23岁时就制作过邓丽君、黄莺莺、刘文正、凤飞飞的专辑。29岁时出了第一张唱片《我要的不多》，也是他至今为止最经典的作品。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拆盲盒的快乐从来都不分年龄哦。特别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了，谁还不是一个爱拆盲盒、寻找未知快乐的小朋友呢？今天九七悦商城为各位大小朋友们分别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这真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哟，刷爆了各大的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观其价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九七悦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如果整6个到手只需499元。它可不是普通盲盒，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宠物，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够对话，树洞模式聊天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呢，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满满拉满。你跟它闲聊碎碎念，它不会敷衍套话，经常

会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真是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软萌的颜值，每只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超吸睛。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共有六款常规加一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懂小孩子的情绪呢。现在商场里面那种不会说话

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需要89元。今天除了二元魂盲盒，还带来了阿迪达斯的三叶草限定款短袖 T 恤，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 S 至 2X 男女款都有，到手价仅需129元起。想要万能百搭不出错 Club Ritual 复古 T 恤直接锁死，基础三色加低调刺绣搭配啥都好看，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冲都稳稳拿捏。马年本命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款马年限定款，后背抽象马印花，又潮又有纪念意义，宽松版型藏肉一绝，情侣穿也超级有面哦。偏爱慵懒松弛感的桑提阿狗蝙蝠袖 T 恤直接焊在身上啦，短肩剪裁自带街头氛围感，随便一套就是美式潮人的那股味儿。喜欢辣妹风的姐妹们 Slim Fitter 波点款直接焊死，修身剪裁巨显腰细，蓝白波点自带度假风格，搭配高腰裤简直就是辣翻整条街了。而球迷们更别错过了 Team Guest 团队执行系列复古红色黑白配色加3条杠，运动出街都扛打，不管你走的是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百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短袖 T 恤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纯棉面料透气舒服，版型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和实用性直接拉满，尺码 S 至 2XL 男女款都有哟，而且性价比超高，到手仅需129元起，别等到断码了再后悔。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97悦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哟。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拆盲盒的快乐从来都不分年龄哦。特别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了，谁还不是一个爱拆盲盒、寻找未知快乐的小朋友呢？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各位朋友们分别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这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哟。刷爆了各大的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官旗价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九七月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如果整六个到手只需499元。它可不是普通盲盒，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宠物，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够对话，树洞模式聊天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呢，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满满拉满。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会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真是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软萌的颜值，每只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超吸睛。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共有6款常规加1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懂小孩子的情绪呢。现在商场里面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糖胶盲盒都需要上100元，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需要89元。今天除了二元魂盲盒，还带来了阿迪达斯的三叶草限定款短袖T 恤，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 S 至 2X， 男女款都有，到手价仅需129元起。想要万能百搭不出错 Club Ritual 复古 T 恤直接锁死，基础三色加低调刺绣，搭配啥都好看，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冲都稳稳拿捏。马年本命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款马年限定款，后背抽象马印花，又潮又有纪念意义，宽松版型藏肉一绝，情侣穿也超级有面哦。偏爱慵懒松弛感的桑提阿狗蝙蝠袖 T 恤直接焊在身上啦，短肩剪裁自带街头氛围感，随便一套就是美式潮人的那一股味儿。喜欢辣妹风的姐妹们 Slim Fitter 波点款直接焊死，修身剪裁巨显腰细，蓝白波点自带度假风格，搭配高腰裤简直就是辣翻整条街了。而球迷们更别错过了 Team Guest 团队执行系列复古红色黑白配色加3条杠，运动出街都扛打，不管你走的是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百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短袖 T 恤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纯棉面料透气舒服，版型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和实用性直接拉满，尺码 S 至 2XL 男女款都有哟，而且性价比超高，到手仅需129元起，别等到断码了再后悔。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胖青出游记。

0: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慌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当内地的油菜花早已落幕，夏天的西藏才刚刚迎来一场盛大的金黄。在雪山脚下，在圣湖岸边，在青稞田之间，一片片油菜花次第绽放，把世界屋脊染成了温暖又明亮的颜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西藏的夏天，感受高原油菜花独有的壮阔与温柔。很多人认为油菜花只属于江南，属于汉中，属于青海湖畔，却不知道西藏的油菜花有着别处无法复制的气质。它不生长在平